0: 家主爷，家主爷，您快醒醒吧，元帅都点卯了，一卯不到重达40啊，您该走了，现在去还赶得上啊。老人家泪如雨下，苦苦哀求。实际上啊，于金彪并没有睡沉，他完全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就是不想按时听点。你别瞧他跟徐达那么暴躁，可是最讲义气，平常对待任何人都非常宽厚。瞧见老家人于成为自己这么为难，心里也挺难受啊，赶紧跳下床来，用双手把老人家搀扶起来。老哥哥呀，你这是怎么了呀？我没喝醉，也没睡着，不过是休息一会儿。我怕什么呀？天大的事有我顶着呢，误个3毛4毛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头一听，这都不是人话了。家主爷呀，您别说了，我知道您跟元帅拗着劲儿呢，往常您可不是误事的人，平日里您总是守法听令，一丝不苟，您这是在气头上呢，越是在这个时候您越要冷静啊。于金彪一笑，
1: 哎呀，老哥哥，你说的全对，不过我就是为了要跟他徐达争上一番，看看他究竟能把我怎么样。
0: 家主爷呀，我知道您的脾气，宁折不弯，可是这样做容易吃亏呀。老奴我奉老夫人之命，叫我小心侍奉您老人家，对您的安危我怎么能不担忧呢？军令如山呐、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我回去怎么和老夫人交代呀？以老奴之见，您还是快去为好，咱们这儿离帅府不远，马上就去，说不定还能够赶得上点卯，您就别耽误着了，快去吧。
1: 老哥哥，你就别说了，现在就是能赶上我也不去，你就是磨破了嘴唇也不行。
0: 那您什么时候去呀？
1: 哎，什么时候该去我就什么时候去啊，你就甭管了。
0: 说完话又往床上一躺，老家人再怎么叫他，他也不言语了，急得老家人大放悲声啊。这时候就听咚咚咚咚，鼓声如雷呀、把个老家人吓得是骨软筋酥，泣不成声。他叫道，
2: 家主爷呀，您听，这2-3毛的鼓响是响了，您要再不去呀、就得重达80啊。
0: 于金彪听完这句话是哈哈大笑，
1: 哎呀，我说老哥哥呀，你不用害怕啊，2毛鼓响了我也不着急，我是非等他3毛鼓响后再去。
0: 这句话把老家人吓得哎呀一声，坐在地上呆若木鸡一般，呆愣愣地看着于金彪。正在这会儿功夫，就听见信

炮三声，鼓声大作。于成噌的一声站起身来，失声喊道：“贾主爷，三毛，三毛又点上了。”于金彪说道：“三毛点的正好。”于成拉马抬刀，他这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穿戴整齐，来到外边认凳搬鞍，乘胯坐马，掌中擎九耳八环刀，杀气腾腾的直奔辕门而来。他来到辕门这儿定睛观看，但只见校场气势大，辕门五彩扎，方砖气涌路，路旁铺金沙，翻带迎风舞，门旗左右插，龙旗伸利爪，凤旗赤生花，虎旗张血口，豹旗露钢牙，八杆任标旗，翻飞五彩霞，劲律高悬挂，治军条文家，鸣金不退下，击鼓不进发，造谣编鬼话，肆意乱喧哗，冒功受奖赏，疆场把财发，私自离巡地，酒后入帅衙，奸淫良家女，敲诈把名挂，若犯上述款，立拿严惩罚。这于金彪看罢禁律条文，倒吸口凉气，哎呀，厉害呀！他想了想，可能是喝的有点多啊，众位，他又觉得这徐达他故意吓唬人呢吧？这不，哎呀，你跟谁俩呢你？不禁哈哈大笑，嘿嘿。

于金彪看罢，心里想：哎呀，你徐达好不威风啊，这大场面啊，我今天就给你点颜色，叫你下不了台。想到此，他大声喊道：好酒啊，好酒啊，店小二上酒。这声呐喊真好比半空中打了个霹雷，震得人们耳鼓齐鸣。战唐军上前阻拦，于金彪把大刀一摆：你等少管闲事，闪到一旁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小心你项上的人头。说完把九二八环刀左右一晃，哗楞楞地动山摇。众兵卒一看，吓得魂飞魄散。我的妈呀，这位爷真急了，赶快闪开吧，走慢了，这俩耳朵的香炉就得搬家。大家呼啦往两旁闪开，让出一条人胡同来。于金彪用刀钻磕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四蹄刨开，翻蹄亮掌，鬃毛乱飞，猪签子耳朵往上一立，冲进了辕门。云头贾叶迈虎步噔噔噔来到将台以下。众将官一看，哟，这于金彪怒目横眉，没经元帅允许就闯进了辕门，都替他提心吊胆，担惊害怕。最害怕的还是胡大海呀，心里蹦蹦的光剩下跳了，头发根子直发怵，脊梁沟里冒凉气呀，心说老于呀，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跟你说喝酒来着呀，你要是一说我可就完了，咱们最好是谁也别说谁啊！我没想到你这么牛呢，你真敢喝呀，我跟你说我喝，那是我忽悠你呢。他一边害怕一边暗示于金彪，不管这老胡怎么摆手，于金彪根本不搭理他这茬，只是往上看。他一抬头，正跟徐达打了个对脸。他看了看徐达，脸皮往下一撂，哼了一声，袍袖一掸，就没言语，转身形又奔西屋王来了。来到西屋王的案前，双膝跪倒：“主公在上，末将于金彪前来参加。”朱元璋心说：“于将军呐、啊，于将军呐、啊，你也太犟了！今天是徐达登台拜帅，你三毛不到，本该问斩，还是由我打个圆场，让元帅饶了你吧。”想到此，朱元璋故意的把脸一沉。于金彪，今日元帅登台点将，你三毛不到，本当斩首，快去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徐达一听就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心想啊，只要你来在我面前磕头请罪，我略略申斥你几句，这事儿就算完了。这时候就听于金彪答应一声：“末将敬遵王命。”说罢站起身形，直奔徐达桌前。朱元璋心里正高兴呢，心想：“行啊，你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吧。”可哪成想，只见于金彪绕过徐达的船，来到张玉面前跪倒身形：“元帅在上，末将谢过元帅不斩之恩。”这就把徐达干巴巴的给撂在那儿了。

0: 众人一看，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张玉心想，这于金彪也太居功自傲了，有心训斥几句，又怕火上加油，把这事儿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只好用好言相劝。于将军，主公命你去谢徐元帅，因何来谢我呢？快去谢过新元帅。于金彪站起来直说道，元帅何出此言呢？我于金彪自从福保主公以来，只知有你张元帅，哪里又来了个徐元帅呢？于将军，主公三顾广泰庄，请来徐达、徐国显，今天是登台大典，你怎会不知呢？于金彪一扭脸儿，瞟了徐达一眼，张元帅，莫非你说的就是他吗？啊！这话一出，徐达心中不禁大怒，他心想，今天我是不斩你也不成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最近呢，不少的伙伴们向慧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春天到了，怎么在家呀，在哪儿都感觉鼻子干干的，擤一擤鼻子还会出血，真的是特别困扰，有的时候还会流血不止，该怎么处理呢？什么样的应急方式是可行的呢？如果您在这个春季也出现了鼻干、鼻痒，甚至有一些伙伴也出现了过敏性鼻炎，在这一时段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您共同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候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立明主任。王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
0: 刚才会提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鼻的干燥导致出血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此类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和我们的主任权威专家沟通。那我们先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季节鼻子出血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吗？
1: 我们说说这个问题。鼻出血呢，这个病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症状。这个鼻出血呢，中医又叫做鼻衄。这个鼻子一出血呀，大家都很慌张害怕，而且还胡思乱想，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都想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啊。那么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求大夫给开那个血液方面的检查。那么我就说呀，那开一个最基本的血常规检查吧。那么从血常规检查上来看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那么从我从医近30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还没有发现仅仅因为鼻出血而查出有血液方面的疾病的，大多数都是因为鼻腔病变引起的，也就是说鼻子局部的情况。尤其是在春季，很多人呢都爱流鼻血，包括孩子啊、大人呢、或者是老年人呢。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导致出血性的休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有的人出血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呢就告诉他快仰头啊，快仰头。那么这个方法对不对呢？
0: 但这个好像是经常

0: 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昂起头，把头朝天，或者是这个妈妈或者老一辈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招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王主任怎么说，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什么样呢？王立明主任。
1: 经常听到别人告诉你快仰头啊，这个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呢，这个血液没有流到鼻腔外面，但是一仰头会使血液顺着鼻腔就流到了嘴里啊，流到了咽喉，然后从那个咽喉壁又流入到食道和胃部都咽下去了。那么会造成什么呢？造成那个恶心呕吐，甚至会发生窒息，所以呢仰头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有的人呢，就是说举手啊，那个手向上直举过头，那么左鼻出血呢举右手，右鼻出血呢举左手，啊双侧都出血呢举双手，
0: 对，
1: 这个方法也是错误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在那个流鼻血时候举手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道理的，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还有的人呢自行填塞。就是家里边有那个手指啊，把那个手指捻成团儿，然后塞到鼻腔里面。
0: 嗯，
1: 这一点呢，它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压力啊，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压力。那么如果呢，这个鼻子出血少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是能够止血的啊。那如果多这样做也不能够止血。就是曾经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幼儿园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啊，这个鼻子就出血了。然后幼儿园老师呢，就是用这种手指啊，给他捻成团塞到鼻腔里边了，哎，就止血了。止血了以后啊，这个孩子小啊，回家也不会跟妈妈说在幼儿园出血了。然后老师特别忙啊，也忘记跟这个家长说这个孩子出血了，里边塞这个纸团了。然后这好长时间都没有拿出来，在鼻腔里就感染了。啊，那个都里边都臭了，
0: 嗯，
1: 这个到医院来看呢，这个就是这种有异物了，所以呢，这个在家里边呢，尽量不往鼻腔里边去填塞，
0: 嗯，
1: 填塞的话也要在外边留着一点，能看到。

0: 完全塞里边。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错误的做法呢，就仰头啊、举手啊和自行填塞，这都是错误的做法。那么这个下面我说一下正确做法应该怎么做。首先呢，应该保持这个镇定，就不要害怕，尤其是小孩出血，你根本不需要害怕。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鼻腔这个出血的这个部位，我再说一下出血部位，大多数都是在鼻中隔的前下方，就前边我们一抠鼻子就能碰到。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一挖鼻子就能容易出血呢？就在前边是容易出血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静脉丛还有动脉丛，这个静脉丛呢就叫做科室静脉丛，这个动脉丛呢叫做离室那个动脉丛啊。这个像一团乱麻似的，静脉和动脉都汇聚在那儿，就我们一抠鼻子能碰到那儿。这个小孩基本上都是这儿出血，还有这个青年基本上也都这儿出血。那么还有一种比较那个不好检查到的，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血管比较脆呀，这个出血常常和这个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这个都有关系。他的出血是在那个鼻腔后边的这个无室静脉丛，这个你简单的这样塞纸啊，他也塞不上，而且非常凶猛。我们一般情况下，老年人一出血都是非常非常的凶猛，都是打120到医院来的啊。就我们现在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出血如果很少的话，你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可以压迫止血。刚才我们讲了，就在鼻中隔前下方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个坐直，上身稍向前倾，也就是说头稍微低着点，不是仰头，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紧捏住鼻翼。什么叫做鼻翼啊？就是我们鼻子下端就比较柔软的地方，就捏住那个软的地方，压向这个。就是鼻中隔，捏多长时间呢？5到10分钟。那你捏住了以后，鼻子肯定不通气呀。这种时候你用口呼吸，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自己在家能做的一个止血方法。稍微往前倾一下，上身稍微往前倾一下。
1: 嗯
0: 嗯，它要是能滴出来就滴出来吧，你别滴到身上。
1: 就是捏好了鼻中隔，这个时候很重要，用口来呼吸。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家里边如果有脱脂棉的话，可以用脱脂棉蘸上那个云南白药。
1: 嗯，
0: 那个云南白药是很好的一个止血的这个药物，那个可以塞到这个鼻腔里面。但是我们往鼻腔里塞，自己塞的话，千万千万要留一半在外面，你自己能拿出来啊。填塞可能就是如果轻的话，10分钟左右可能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把它棉花呢再拿出来。
1: 对，刚才您说的哈，就是青年人、孩子和老年人不一样，他们出血点不同。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方法是轻度的一个流血的症状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遇到过比较严重的流血不止，那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操作呢？
0: 那个这个也是自己呢，就是捏住，如果那个也可以，那个咱们这个额头啊冷敷啊，鼻根冷敷啊，使那个温度降低，那个让血管收缩，达到止血的效果。如果怎么办都不能出血，只能是就医，必须去上医院去看了。
1: 嗯，那应该看哪些方面，哪些筛查是一定要做的呢？
0: 到耳鼻喉科看是比较正确的哈。这个呢，到耳鼻喉科以后呢，我们这个医生啊，就是那个本着什么原则呢？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就是哗哗在出血，你不可能去给他去做任何的检查，或者是开任何的这个药吧，就是比如说开汤药，我们中医经常说开汤药，这都是缓的。那么应急的就是必须马上让他止血。那么马上止血呢，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前鼻孔填塞，前鼻孔填塞。我们填塞的材料呢，有那个大多数常常用的是凡士林刷条，或者是各种的止血棉棒。那么我们医生给你操作前鼻孔填塞和你自己在家做的那种鼻孔填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生做的这个前鼻孔填塞啊，这个压得非常非常紧，这个填塞的也是比较深，所以患者有的时候都受不了。这样填塞呢，能够使破裂的这个血管啊，这个形成血栓，而达到这个止血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而且这种填塞一定要维持48小时，才把这个填塞物抽出来。 自己说在家里面鼻子不通气了，太难受了，我自己拿出来吧，那有可能再一次出血，然后出血还很多，还要到医院进一步填塞。
1: 48小时，而且这个塞得非常的结实，这个一般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时长你接受不了，而且你塞的这个力度肯定也不会有专业人士塞的这么实诚。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反反复复出现的严重的流鼻血的问题。但是我们特别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说的，咱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很多人一流鼻血第一想到的是有没有血象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血液的问题啊，怎么来判断呢？
0: 我们大多数鼻腔的出血基本上都是单侧鼻腔出血，就是鼻腔局部的这个原因啊，单侧鼻腔出血。那么有的人说我是双侧出血呀，有的时候你出血非常多的情况下，你可能是这个流到后边了，然后从后鼻孔又反过来流到另一侧鼻腔，就导致是双侧都流血。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是哪侧先流的，哪侧流的多，哪侧流的少啊。这个呢，我们如果说那个填塞完了，它不出血了，我们用鼻内镜一检查，一般情况下就能够查到明确的出血点。
1: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如果单侧出血，你又感觉到鼻腔的一个干燥的情况，体内又经常会很干燥，觉得不舒服，脾气也大，就我们中医经常说的这个就是燥的这样一个体质，那可能出血我们就不用太考虑是这个血象的问题。如果是经常两侧同时出血，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一个注意了。我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哈，主任。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基本上是这样。那关于这个经常愿意流鼻血，尤其是大小伙子哈，可能这个体力这个容易上火，年轻力壮，我们有没有一些给他们的去火药呢？什么样的是比较温和的，平常可以用的？咱们在片花之后给大家提供一招，您看可以吗？好，那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中医专家，也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耳鼻喉科的主任王立明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如果您也想了解的话，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惠阳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惠阳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勇。大家伙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耳鼻喉方面的专家。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呀，说鼻子流血呢是好多大病的前兆，真的假的呢？刚才会议提到了，就是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血象的问题。通过我们主任的分享和刚才跟大家的分析，就了解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鼻腔前部的一个出血点的一个问题，及时止血就好。那什么样的是一个大问题，双侧出血而且是经常，这个时候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不知道这个朋友您清楚了没有？好，接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您想了解这样的一个平常的茶饮方啊，中医小药方啊，也缓解我们经常鼻干鼻塞动不动就流鼻血的症状，咱们就请我们的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给大家出一方吧，好吗，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得先明白这个鼻子出血吧是那个怎么回事。比如说春天为什么鼻子容易出血，春天呢是这个因为这阳气突然生发。那么祖国医学认为呀，这个春天自然界万物都复苏了，阳气上升，它可以扰动火气，较旺的人体的就肝胆胃呀、心呐、聚集的内热，就本身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有肝火、有胆腑郁热、有胃火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这个上升，这个火可以扰动他体内这个聚集的内热，那么体内的阳气呢也随之急剧的生发，血随气涌上冲于鼻，而导致鼻出血。那么再加之我们北方大部分地区啊，这个时候气候都是干燥多风的，雨水又少，人体的水分呢也容易通过出汗呢、呼吸而大量丢失，容易导致机理功能失调，而导致这个上火这种状态。所以感觉鼻腔啊就是热烘的、火辣的，甚至是鼻出血。那么我们这个鼻出血呀，它也分这个实症，实症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上火了。那么上火呢，一般都有肺火了。那么肺火一般表现为鼻子比较热啊，热烘烘的、火辣辣的。那么还有胃火的，那么胃火就是，比如说口干呐、口臭啊、大便也秘结呀，还有肝火的。那么有肝火的病人呢，一般情况下每天早上起来呀都口苦口干啊，而且容易发怒、面红目赤的。 那么还有这个有心火的，容易口舌生疮啊，

0: 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肺呀、胃呀、肝呐、心呐有火，那么从这个舌头上来看呢，一般都舌质比较红，苔比较黄厚，这都是有火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这个中成药，可以吃龙胆细甘丸，可以吃益清胶囊，这都是去火的啊。这个那么如果到医院来看呢，我们医生可能是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开这个汤药了，可能就更对症了，比如说开黄芩汤了，开这个信心汤了，龙胆心肝汤了，这个清胃汤等等，这是这个在医院医生又通过辨证来看啊。那么如果自己家里边还可以常备着这龙胆心肝丸呢，就假如说你看舌头黄了，我们可以用龙胆心肝丸益清胶囊啊。那么我们常用的中成药有止血作用的，直接止血作用的，还有这个云南白药、裸花紫珠分三片啊。这个云南白药呢，它具有这个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的这个功效。我们这个中药这个止血它有个好处，它不单单是止血，它还有化瘀的作用。那么有的人呢，比如说有冠心病啊，经常吃这个阿司匹林，那你说医生啊，那你给我吃这个止血药是不是影响我这个心脏啊，影响我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呢？那你这个阶段你可以先把你的阿司匹林呢活血的药停一停，那么我们比如说给你开上云南白药了，它不仅止血还有化瘀的作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药是两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大分子的，不是非常精细的，它可以是排出去的啊。这个就是有这个中药这个优势。这个裸花紫竹片呢，就是说它除了止血呢还有消炎的作用。我们说这个鼻子这个出血呀，刚才我们说了春天这个上火可以出血，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本身就有鼻炎的情况下也可以出血，那么裸花紫竹片呢，它除了这个止血作用，它还有消炎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呢，
1: 这也太好了。您说
0: 鼻腔比较干的，还可以上那个黄连膏，这是我们医院的这个自制药。自制药倒不是说我们研制的药，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药物。黄连膏这个对于鼻腔干燥的、鼻黏膜糜烂的啊，都可以那个起到一个湿润呐、消炎的这个作用。
1: 所以哈，这个我们说这鼻子止血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希望能够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派上用场。关于耳鼻喉的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真的不少，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也会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因为人们在各种情志或者大环境之下容易上火，加之春天火大，所以你看表现的最明显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分泌物多了，眼干眼涩，耳朵呢会出现一些耳鸣的问题，隆隆响，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鼻子出血，甚至呢还有马上来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季节。如果大家也有这些问题，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专家王立明主任，辛苦了主任，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科技助农助劳丰收底色。
1: 嗯，
0: 那么当前呢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呢是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余公顷的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1: 今年呢，王奔镇呢持续优化粮食的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呢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呢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呢该镇呢巨星村的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的小冰麦的竹形整齐，茎叶呢硕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那夏粮丰收基础呢是稳固扎实。
0: 为了破解传统灌溉的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呢，片区内的小冰麦茎干粗壮，长势茂盛，整体

0: 生长呢态势良好。
1: 那下一步呢，王本镇呢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呢病虫害巡查防控还有伤情的监测等工作，通过科学赋能呢农业生产，不断夯实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0: 王本镇的小冰麦呢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在望，这份喜人的图景并非是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的种植筑牢生产的底盘，普及灌溉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的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的生产区件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开讲。那么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科学的衔接呢，引导能够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顺利的举办。
1: 那本次课堂特邀第三小学的陈默老师带来呢，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那讲座呢，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换。那么转变，那么针对于家长呢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的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呢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呢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呢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
0: 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我市召开岐黄下基层中医延伸服务工作部署会。那近日呢，我市召开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试点工作。

0: 作部署会议。此次会议是全市卫健系统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那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聚焦群众看病远、看中医难、康复无指导等民生痛点，扎实落实中医适宜技术普及、延续性护理服务、双向转诊闭环管理等重点工作，构建市乡村三级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打通中医药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医就近就医，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就医的获得感。
1: 那么会上呢，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专题片，会议呢宣读了试点工作方案。会议要求各相关医疗机构要提高呢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试点工作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那么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会议明确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抓实四项核心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一是呢，扎实推进呢齐黄下基层行动，建强呢基层中医人才队伍，让乡镇村屯群众呢足不出户就能够看上好中医，有效减少群众进城看病往返奔波。二是全面推广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便民中医呢适宜技术，拓宽基层中医药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的成本，让群众呢花少钱看好病。三是深层护理延伸服务，针对老年人、慢性患病者、术后康复人群，精准解决群众康复护理难题，把专业护理服务送进家门，让行动不便的群众足不出户也能享受优质的照护。四是坐实双向转诊共建工作，畅通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服务链条，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快转诊、康复回乡村的良性就医格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连续优质的诊疗服务。
0: 下一步，我市卫健局将以此次部署会为起点，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医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落地，全力守护城乡群众身心健康，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游客驾车驶入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青海得令哈市通报。那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出哈，或者说是去到一些网红打卡点的时候呢，就想拍拍照，总觉得这次来的行程，哎，我不能白费，
1: 哎，对，
0: 我得留下点纪念。
1: 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不太爱拍照的人，可能我拍照会很少，但我也见过好多就是为了拍照，就是感觉可以上天入地的这一波人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我取一个很好的景色，我就拍照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为了拍照，我要上天入地，
0: 哎，对，
1: 哎，就是将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与生态保护都不顾，
0: 都不顾了，
1: 我就为了拍照。
0: 对的，
1: 哎，这是我生活当中不太好理解的。
0: 哎，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哈，为了到某一个地方写下我某某某到此一游，或者说呢，我在某某地怎么怎么样打卡。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也确实看到过很多不幸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因为一些拍照，那么在悬崖边上，或者说是踏入到了这种未开发的一些保护区域等等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甚至是丢弃的这个丢弃掉自己生命的行为，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1: 嗯，那眼下就是这条消息。那么青海的德令哈市水利局，还有呢德令哈市的林业和草原局，还有市公安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还有呢就是这个叙吉乡人民政府呢，在9月6号晚上发布公告称，在2026年9月5号，网友呢发布游客驾车驶入呢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的视频。那该视频呢经过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事发后呢，市水利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还有呢这个叙吉乡的人民政府呢，迅速的开展了联合处置工作，对涉事当事人呢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那当事人呢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行为呢对高原湖泊生态造成的危害，已经发布了践行生态保护要求。
0: 那么下一步呢，各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哈拉湖区域的巡护和管控，那么加大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守护哈拉湖的这个生态的一些环境。那么哈拉湖呢，它是地处于高原生态敏感的区域，环境非常的脆弱，个人或者是车辆擅自进入敏感区域，都会对它的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扰动和破坏。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哈拉湖区域的海拔很高，没有信号，应急救援条件都非常的有限，擅自进入的话呢，是存在着严重的人身安全风险的。请广大游客和户外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坚持文明旅游、绿色出游。
1: 其实很多时候，好多的美景啊，不是说呢，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呢不仅关乎于生态的平衡，也关乎于你个人的安全。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呢，前阶段呢，我看到呢这个盐湖很美，
0: 哎，
1: 但是呢你是不能用手直接去捞的，
0: 哎，对，
1: 你的脚也不能够赤脚进去。但是也有人，哎，我不信，
0: 我就想试试
1: 一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些时候呢，你可以说呢作为是一种闯劲儿，但是也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对待。你不是什么时候他都有这种闯劲儿，他都是理性，都是对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不要绝对的去解读一个概念，也不要呢一意孤行。

那么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您有一些服务便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那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那很高兴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和耳机旁的每一个你温柔相遇。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都是在赶路，朝九晚五的奔波，或者是堆积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尽的琐碎日常，对着呢我们是一路向前。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被迫忙碌，被迫前行，把时间分给工作，分给生活，分给身边的人，唯独很少留给自己。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一整天的忙碌彻底落幕的时候，当终于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空闲的时间，我们呢是不会想着是追逐热闹、奔赴饭局、打卡游玩，褪去呢所有疲惫和浮躁后呢，心里只会藏着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念头，就是安安静静做一件只取悦自己的小事儿。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就是在最放松最自由的休息时间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惊喜，而是藏在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那些呢不慌不忙无人打扰的时光，才是治愈我们所有内耗和疲惫的良药。其实呢，我见过很多人很多温柔的答案，也见过很多人的独处浪漫。有的人呢，最放松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想，不用就是不用呢，就是刷手机，不用回消息，不用思考任何烦心事，只是呢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躺在床上，任由思绪放空，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就安安静静的发呆，闭目养神。其实这样呢，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休息，不是充实自己，而是彻底放空自己，暂时能和繁杂的世界隔开，独享一份安稳的静寂。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有的人解压方式啊是在沉浸式追剧啊，或者是听歌看电影，卸下所有的身份和责任，不用扮演一些员工家人朋友，此刻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自己，跟着影视追剧笑，跟着旋律共情，把积攒的情绪呢全部释放出来，不用动脑，不用迁就任何人，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短暂的逃离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呢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是偏爱烟火气的之余，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慢悠悠煮一碗热饭，泡一杯热茶，煮一壶奶茶，看着热气缓缓升腾，看。

用刻意的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的相处，舒服自在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松弛。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休息的，都藏着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疲惫的人呢，是渴望放空休息；压抑的人渴望是情绪释放；孤独的人渴望温暖陪伴；忙碌的人渴望岁月静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坏之分，不用强迫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提升自己，不用觉得是虚度时光就是浪费休息。其实呢，从来都不是偷懒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那我们都知道，生活本就是张弛有度的，努力奔波的生活是安然松弛，也是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拼搏生活，不是为了一直紧绷一直疲惫，而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停下来好好爱自己的权利。所以呢，不必焦虑闲暇时光的无所事事，不必纠结休息的方式是否有意义，只要呢这件事能够让你安心，让你放松，让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生活很累，但我们可以给自己加糖。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学会呢好好休息，好好偏爱自己，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生活，也能松弛有度地享受生活。愿每一段闲暇时光都能治愈你的所有疲惫，往后日子忙有所得，闲有所欢，岁岁安然，日日温柔。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心灵驿站。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的路见好风景，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用耳朵奔赴山河，用温柔解锁每一座城市的浪漫。那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座被山水偏爱、被烟火治愈、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省份——四川。人们总说四川是国内最治愈的旅行目的地，它既有大都市的热闹鲜活，也有千年古城的沉定和静谧，有平原的温柔安逸，也有川西高原的壮阔辽阔。在这里呢，不用追赶行程，不用焦虑匆忙，山川云海、美食人文、温柔与自由，全部都恰到好处。如果能用两个字形容四川，那一定是安逸。

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是足以一排排铺满庭院，一杯盖碗茶和一把竹扇子，一场慢悠悠的午后时光。老成都人坐在这里喝茶，摆龙门阵，掏耳朵晒太阳，仿佛时间自动也就是放慢了倍数。傍晚的锦江，晚风温柔，乘船夜游锦江，江声摇曳，灯火延绵，两岸光影错落，把蓉城的温柔夜色揉进了每一缕晚风当中。在成都，你可以去宽窄巷子触摸老成都的青砖黛瓦，在锦里古街呢看红灯笼次第亮起，感受古蜀的风情，也可以去熊猫基地，是奔赴软软糯糯的可爱的国宝，看滚滚爬树和吃竹慵懒卖萌，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我们都知道四川的浪漫从来是不止成都一城的，这里藏着震撼世人的古蜀文明和神秘的三星堆，一件件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跨越三千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古蜀传奇，让每一个到访的人都忍不住惊叹古人的浪漫与智慧。千年渡江堰，流水清澈，天府平原两千余年，山水相依，天人合一，是自然与人文最完美的共生。

走出四川，四川的山水更是自带滤镜的人间仙境。川西是无数旅行爱好者心中的远方，雪山、草原、海子、云海、彩林，集齐了所有治愈山河的模样。套上亚丁的清澈蓝天和皓白雪山、清澈海子，满足了所有人对净土的想象。九寨沟的碧水彩池和叠瀑清流，四季皆景，一步一画卷。黄龙的彩池镶嵌山间，清澈通透，宛如人间瑶池。春夏的四川，山谷清脆，清风徐徐，是天然避暑境。秋日的川西更是绝美，漫天彩林层层叠叠，红叶漫天，层林尽染，满目金色与赤红，温柔与壮阔。冬日的四川，南方少见的雪景悉数上线，泡着温泉也是看雪落，温柔又浪漫。

除了大名鼎鼎的热门景区，我们都知道四川还有无数宝藏的小城值得奔赴。有着雨城之称的维雅安，森林密布和空气清新，满布青绿，温柔清新。还有呢，就是上华古城依然傍水，古韵悠长，远离喧嚣，藏着是最静谧的慢时光。当然旅行四川永远是绕不开的，就是地道的川味烟火。四川的味道是百尝不厌的鲜活滋味，麻辣鲜香的火锅和沸腾翻滚热辣滚烫是四川人的热情与豪爽，软糯入味的串串和鲜辣的地道钵钵鸡，嫩滑爽口的青粉凉面，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川味。在这里，美食呢不是简单的食欲，更是四川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温柔仪式。有人说，四川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方，热闹时，它人声沸腾，烟火沸腾，满是人间温柔；安静时，它山河辽阔，静谧悠然，藏着世间的清静。

您可以在成都享受市井慢生活，喝茶晒太阳，虚度温柔时光，可以奔赴川西高原看雪山文海，治愈内心迷茫，可以走进千年古迹，触摸古蜀文脉，感受岁月厚重，也可以穿梭小巷小城街巷，尝遍川味美食，感受人间烟火。没有刻意的惊喜，却处处皆是温柔，没有过度的宣泄，却处处藏着惊喜，这就是四川，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山河远方。

那不知道您心里思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软糯可爱的大熊猫，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是壮阔辽阔的山西雪山，还是慢悠悠慢悠悠的川式安逸生活？如果你也向往一场松弛的旅行，不用赶时间，不用挤行程，想吃就吃，想停就停，那一定要来一次四川。在这里放下疲惫，告别匆忙，山水间的治愈自己，在烟火里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奔赴一次天府四川，看遍锦绣山河，尝尽人间百味，收获满是温柔与松弛。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的前路永远有山河，有美好可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挑选了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每一首歌曲都能唱进你的心里。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钢琴缓缓响起，歌声温柔又充满故事感，歌里藏着相遇、离别与怀念。世间人海茫茫，总有人来过我们的生命，留下温柔的印记。当你觉得疲惫孤单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会感受到一份安静的力量。

那听完温柔的抒情歌，我们换一种心境。第二首是来自于李健的，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空灵清澈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静谧的湖畔，晚风、月光、湖水、画面扑面而来，没有喧嚣的城节奏，适合放空思绪，卸下心里的杂念，静静地感受旋律带来的松弛感。

0: 生活不只有安静的温柔，也需要一份热烈的勇气。那第三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如愿》。
1: 你是遥遥的路，
0: 大气又深情的曲调，歌词满是期许和感动。不管是面对生活的坎坷，还是心怀心底的向往，愿我们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慢慢如愿。

那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简单软糯的旋律诉说着细水长流的美好，轰轰烈烈固然动人，但慢慢的陪伴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生活，慢慢遇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

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

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得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5: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2: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6: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7: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2: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2: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 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

0: 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 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7: 普田气冲冲从锦州赶回大连，见着白川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川马上协同祝奉天总领事馆满铁联合起来致电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出兵支持张作霖，说郭松龄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太可怕了，对帝国绝没有好处，应当采取断然措施。转过天来，日本政府照准授权白川司令官采取一切强硬措施，这白川才接见杨雨婷。这杨雨婷啊，离开奉天到大连整蹲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见着白川了，两个人一谈非常融洽，因为杨雨婷的态度跟郭松龄截然不同啊，这是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只要日本政府出兵就可以，当然用不了费事了。但是白川心里还不托底，又派出自己高等顾问参谋本部的负责人叫斋藤，跟杨雨婷回奉天要见张作霖。张作霖不点头这事不行，日本人持慎重态度。斋藤跟着杨雨婷等到了奉天没露面，斋藤先躲起来了，由杨雨婷回帅府见张作霖禀报一切经过。张作霖一听白川大将派出全权代表等我的信儿呢，这样还得见见面。杨雨婷说，大帅你放下架子吧，在这非常时期呀，非得您亲自出马不可了，我算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张作霖没办法，好吧。结果经过杨雨婷的安排，在奉天十间房叫柳厅日本区，张作霖去见斋藤。哎呦，这天晚上才冷呢，北风烟雪，连日这大雪就下个不停。张作霖为了保密起见，没敢带护兵啊，卫士都没带，仅带了一个日本顾问，叫听野，就两个人，化妆成商人，坐上车子，赶奔柳厅，到十间房。那位说柳厅是个什么地方？就是日本高等妓院，窑子。一般中国人人家不接待，在这密谈比较保险。等张作霖乘坐的汽车到了柳厅边上，车子停住了，他跟厅野下了汽车，车子先开走，二人徒步进了柳厅，就进了日本高等妓院了。因为杨雨婷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柳厅里边一片肃静， 只能进到院子里之后才能听见笙管笛箫的声音。他们转走后院，后院像一座大花园，真是天上人间呐！院里栽了不少松柏树，现在下着大雪，那树都是白的。白条石的甬路，有人不断的清扫，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有人打着伞，给遮着雪，把他们二人领到楼前。两个人换了鞋子，进了屋了。刹那间，暖气扑面。可这屋这暖和劲儿就甭提了。张作霖把帽子、外衣脱掉，听野把外衣也脱掉，然后顺着木质的台阶上二楼。那屋里倍儿干净。阵阵的香味扑鼻，等到了廊上一看，那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又暄乎又暖和。有十几名日本下女都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唐朝的美人揪，在这恭候着。一看张作霖和听野来了之后，深深鞠躬。哦嘿呀，古在一嘛，简直是以头触地。这时，木质糊白纸的隔扇门轻轻拉开了，让俩人进屋。张作霖跟听野进屋一看，这屋是十分宽大。正中央放着两张大漆漆的地桌，榻榻米上头全都是绣金厚厚的大垫子，正中央八扇洒金硬木大漆的屏风，上头都是裸体美人图。有一个日本人身穿和服，盘膝打坐，正在这等候着。甭问，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的特别代表斋藤顾问。后来经过听野的介绍，斋藤站起来，深深的给张作霖鞠了个躬。哎呀，小西，欢迎张将军，欢迎上将军。两个人对面盘膝坐下，听野坐在侧旁。这时候斋藤冲着日本下女和一击一摆手，这些人弯着腰退着离开这间房子，把拉格门关闭，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仨人。张作霖往对面看看，一看这个斋藤啊，五十来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瞅这体型也是个标准的军人，不过他穿的和服是便装，留着小平头，镶着金牙，稳稳当当，小薄嘴片，一看就知道能言善讲，够个说客，也就是碎客。张作霖点了一支烟，往前探探身子。您是斋藤先生了？
8: 哟西，
7: 本人是斋藤五郎。
8: 啊，
7: 那撇开西的捞干的吧，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单说啥啊。他回头跟听野点点头，你说是不？听爷爷点点头，是啊。张上将军快言快语， 为了争取时间，我看咱们敞开胸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斋藤也点点头，哟西，请问张尚将军，形势如此严峻，倘若国军打进奉天，不知张将军作何安排？我说斋藤先生，咱别兜圈子怎么样？郭鬼子他妈巴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别看他现实张牙舞爪的，我有决心把他消灭在锦州，他根本就到不了我的奉天，是吗？是这样吗？

0: 逼保护奉天，跟你配合作战对付郭鬼子。不知上将军意下如何？
1: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不过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斋藤冷笑了两声，上将军不要演戏喽，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的话，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再签上一个字，我们就达成了协议。张作霖心里说话麻了巴子的，这小日本啊，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啊，我听听他说什么。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请看，人家都印好了，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拼野注字注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着。这听野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就是中国话呀说的相当流利，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
2: 啊，我听见了，说吧。
1: 一，把尖岛，您知道尖岛吗？就是延边那个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也就是说呢，把延边划归日本的版图。二，日本臣民在满蒙有自由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
2: 四，哎哎，行了行了，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
1: 斋藤先生，我听着这几个条款未免有点苛刻吧，好像原政府21条的翻版，对不对？上将军也许说的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嘛。那么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我们得索取点报酬吧，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该的事。上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2: 这个，哎，我还有点事儿，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万军队？我得摸摸底。
1: 啊，那根据实际情况喽。郭松龄的叛军相当相当厉害啊，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

0: 这个数四万，
1: 对，
0: 往少说出动四万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上将军好好考虑考虑。
1: 常作霖一想啊，
0: 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如果跟东洋人闹僵了，这事还不好办呢。他在跟郭鬼子勾搭连环，穿一条连裆裤翻过头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啊。豁出去了，好，我同意，也许我相信上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说着话，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张作霖呢，心眼儿最多呀，假装考虑考虑。哎呀，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代，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再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往返就不知拖延多少时，对不对呢？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斋藤琢磨琢磨，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呢留了一手，心说早晚这蜡我不能做呀，我个人签字顶个啥呀，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的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拨了，我就说话不算数，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要不说张作霖到了后文书跟日本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矛盾还越来越尖锐，直到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成为绊脚石，这才下决心在皇姑屯把他给炸死。当然这是以后的书咱们再详细说，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了。这斋藤呢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那上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欢乐吧。啪啪啪，斋藤连击了三掌，唰啦，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义机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是弹拉歌舞，频频敬酒。就这样，张作霖一直玩得快天亮，这才带着听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 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扎作霖回奉天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卸。
1: 白川先皱着眉，认为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有法律效力吗？但是呢，斋藤给他解释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既是东三省，东三省既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白川一想，可也是，四平文书官平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白川一想，可也是，四平文书官平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容缓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服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给你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漆，
1: 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个说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去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政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益，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诉诸武力直接参战。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呀。第
0: 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国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新民了，奉军死守新民，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都丢了，落在国军之手。新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知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耶，怎么搞的，妈了个巴子的，哎，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哎，这不完了。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借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借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呢。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攻占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得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药旗，国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国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国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
1: 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的，是跟日本人直接。

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便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竹篮。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来的？回到哪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的给，炮的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啊，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你横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着猛攻巨流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信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像旋风一样，已经开道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手使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呢。在眼识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团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抢，把吴督军、坐相老弟请进窝来。时间不大，吴俊升、张作相喘着气儿，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的，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朱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吴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

0: 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啊，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据张作霖说嘛，算的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大帅，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儿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四句话，四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帅，这个贴是大吉大利呀、那就说明大帅洪福七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是吗，包先生？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哎，不，现在不能给，多咱把郭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大帅，您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儿，您放心吧。你看这个包俊峰多能白回。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一听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队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信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比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 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你听我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5: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3: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6: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3: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台，
4: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7: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

览，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共监督。
2: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培训机构变更培训地点不能太任性，这将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起案件讲完了之后呢，跟大家讲一讲负责带孙女的奶奶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那么家务劳动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来补偿。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大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的介绍。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培训机构变更培训地点不能够太任性的案件。那么小杨啊，为孩子在住处附近的音乐教室报名了一个班来学习乐器。上了几节课之后呢，音乐教室啊搬到了新的地点上课。小杨找到办音乐办公室的一个文化公司，提出啊就不再上课了，并且要求退还已经缴纳的费用，但是文化公司却不同意退款。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徐硕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徐法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5: 徐法官，您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这个文化公司签订的这个音乐教育培训协议的相关的情况。
6: 事情是这样，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呢，小杨带着孩子在家里附近的地区散步，被一个音乐教室的声音给吸引过去了，就带着孩子去试听了一节音乐课。小杨看这孩子对这个音乐培训挺感兴趣，上课的地儿呢离家里也不远，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小杨呢就跟开办音乐教室的文化公司签订了之前提到的音乐教育培训合同，里边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由文化公司向小杨的孩子提供音乐启蒙课程，一共是40节课，学费也不便宜，8000块钱。
5: 哦，那这个钱也交了是吧？
6: 是的，小杨呢当场就把这8000块钱的学费交上去了。
5: 那么在刚才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提到后来这个音乐教师啊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上课。那么截止到这个音乐教室搬家之前，小杨的孩子一共上了多少次课？在搬家之后，小杨啊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又是怎么和这个文化公司商量这件事情的？
6: 是这样，小杨他是2019年9月份给孩子报的名，课程呢一共是40节课，后续一共上了15节课。后来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孩子呢就暂时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上课。等疫情缓解了再去上课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原来的上课地点已经没有了。经过和这个文化公司联系，发现这个地儿已经搬到几公里以外的其他地点去了。
5: 因为当时小杨之所以给孩子报这么一个班，也是因为

0: 离家近，是吧？
1: 是的，当时的一个主要考虑，一个孩子还小，而且呢上课需要接送，离家里近一些，走着就能到，这样的话很方便。
0: 对，的确是很方便。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孩子只上了15次课，一共是40次课，也就是说还有25次课没上。那这时候小杨作为孩子家长，怎么和这个音乐教室，也就是这个文化公司来协商的？
1: 小杨后来就找到了新的地点去跟公司面谈，然后他小杨提出的就是，你搬家搬的离我的更远了，让我接孩子上课路程变得非常不方便，也不顺路。这样的话呢，我就希望把没有上课的这部分的用的费用退还给我。
0: 嗯，
1: 文化公司没有同意，他给出的理由是说，小杨的孩子呢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哭闹的情况，所以呢他们认为小杨现在来要求退这个钱，上课地点只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孩子不想上这节课了。而且文化公司提出说，我搬离前后的地点相距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也就几公里的距离，这样呢不会对小杨带孩子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在合同中呢也约定了，学员不能因个人原因退费退班，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公司是不同意退还这个相关的费用的。
0: 哦，双方就没有协商一致，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是吧？哎，
1: 是的。
0: 那这笔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如果退的话又应该退多少啊？怎么来算啊才算是公平合理的？您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嗯，双方争议以后就打到诉讼，就打到法院来起诉。咱们经过审理以后呢，是法院的认为是这样认识的。首先呢，小杨和文化公司他们之间是签有的合同，合同上虽然没有咱们把这个上课地点固定进去，但是呢签订地点签订合同时是在这个文化公司原来的经营地点，也就是之前的上课地点去签订的这份合同。文化公司呢一直也是在这个地点之前也在这儿一直对外上课，所以咱们认为双方对于上课的地点认识是存在一致性的。那么文化公司搬离原来的地点，实际上呢就是把履行合同的地点进行了变更。
0: 嗯，
1: 而这个变更又没有提前与小杨进行商量，那么实际就是一个单方变更合同履行地点的行为，那么就构成了违约了。
0: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如果是一方构成违约的话，那这合同到底是要继续履行呢还是解除呢？这个接下来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是这样，咱们认为这个本案为什么会着重考虑培训地点的问题，咱们的认识是小杨给孩子报的培训班，也就是说接受培训的主体其实是他的孩子，是一个小朋友，那么这个合同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合同主体作为孩子的家长，实际接受培训的是未成年人，咱们就必须要考虑到接受合同一方，也就是这个小朋友是没有办法独立履行合同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涉及到家长的接送陪同等这些情况，那么合同约定的这个地点，也就是咱们说就是他们形成一致的这个地点，现在既然变更了，那么实际上就造成了合同的目的，小杨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就涉及到合同解除的问题。那么小杨现在要求退费，实质的内容就是来主张要求解除这份合同，并且要求文化公司来退费相应的费用。
0: 嗯，
1: 那咱们的认识就是这个小杨在确定合同地点这一项是他的一个合同目的，那么因为文化公司单方变更合同目这个履行地点，造成了小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小杨是有权要求来解除这份合同并要求退费的。
0: 嗯，对，那么他可以要求退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能要求退多少啊？这个数怎么来算，您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其实呢这个合同中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培训公司的主张是，如果要单次上课，那么40节课的费用会远远不止这8000块钱，每一次单次上课的费用会比较贵。之所以给到8000元这个价格，也是考虑到小杨一次购买了40节课的课程，所以才有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
0: 嗯，
1: 这样呢，但是呢，咱们认为，在合同中，虽然对合同的总价有了一个明确的约定，但是这个文化公司其实并没有对单次价格是多少钱，而且退费以后应该怎么去计算的，包括 怎么去，是把按照优惠价格算还是按照单次上课价格计算，这个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咱们呢根据公平公平的原则，也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认为那么既然合同中约定了总价是8000元，那么对应到40节课程，我们的意见还是认为应该按照这两者之间做除法，那么算出来相应的课程的单价，再考虑到没有上课课程的课时数得出来的结果，那么就是合同没有履行的部分，这部分钱文化公司还是应该无处退还的。
0: 哦，那这样算来还就是应该退还5000块钱是吗？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比例，比如说这些数字的比例算下来是这个数字。
0: 嗯，对，那么的确啊，现在涉及到这种教育培训机构所引发的各种纠纷啊，是时有出现。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各种媒介当中看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且这个文化公司他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说你要求退费的话也可以啊，那个单价只能按单次的课来退啊，不能按照折扣的价来退。这样的话，家长有时候往往会发现，那其实他退不了多少钱啊。就像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哎，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小杨这样的遭遇啊，给我们这么多想要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特长班的家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您呢，最后跟大家说一说。
1: 现在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包括各家长们都爱给孩子报一些这些培训班，以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在这里呢，法院的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接受培训一方的儿童年龄是比较小的，他是不具有一个民事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需要家长的陪同。那么家长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还是要更多的考虑一下接送地点的方便是否与方便与否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确实这个班非常想报，就算离得远，那么建议呢也是把合同的履行地点咱们能够明确在合同中，这样也是避免将来以后产生一定争议。而对于培训班来讲的话，合同签订后还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来履行，但是咱们不排除有一些会变更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培训机构和接受培训的学员之间还是要就此进行充分的协商，留给学员一些余地，选择的余地。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双方来讲也是更加公平的。针对培训费用一节呢，咱们是这么认为，如果确实是因为优惠上准交，上多的次数多给了优惠价格，那么这个情况下，至于退费如何去结算的问题，还是应该在合同中做出明确的约定。如果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就是如果是中途确实因为培训接受培训一方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了，那么这个合同要如果确实是要按照单价计算的话，那么合同中有约定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但是如果对此没有明确约定的话，就像刚才咱们这个案例所提到的这个情况，还是要综合全体整个案件的综合情况来考量相应的费用退还的情况。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徐硕法官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徐法官。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徐法官，再会，
1: 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刑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马女士在小区带孙女儿遛弯的时候，与外卖骑手严先生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管部门认定啊，严先生负全责，于是啊，马女士后来就起诉了啊，主张啊赔偿误工费。那么负责带孙女儿的奶奶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这个家务劳动的价值到底是不是应该予以补偿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面，请到嘉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池小瑞，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池小瑞，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马女士啊，当时在这个遛弯的时候，带孙女儿遛弯的时候，怎么着就被这个严先生给撞了？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个呢，您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3: 哎，好的。就是马女士在小区里边推着婴儿车由南向北步行，严先生呢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电动自行车的前部呢与马女士相碰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呢车辆接触部位受损，马女士受伤。事故呢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严先生负全部责任， 马女士呢诊断结果为软组织损伤，初步

0: 边含第三者责任保险，本案呢是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保险公司呢不应该在本案中作为被告，而是可以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在保险单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那马女士为什么主张这么多钱呢？是因为马女士称呢，她事发前在儿媳家呢负责照看一岁多的小孙女，她这个误工费的标准呢是参照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以及育儿嫂的平均工资估算的。
1: 哦，那么他这个估算就是说，刚才您讲的，他要休息三个月啊，差不多就是这三个月的，差不多就是这个27000多块钱，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哎，那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钱应该赔不赔？因为马女士毕竟她不是一个在职的职工嘛。
0: 嗯。
1: 那作为这起案件的被告，因为被告包括这个外卖的骑手是吧，严先生，包括配送服务公司，还有保险公司啊，他们对于这个家务劳动这个钱，他们是一个持一个怎样的看法？
0: 对于误工费呢，其实有比较那个明确的他的一个确定，就是受害人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那他们呢就认为误工时间嘛，女士这边是经医院诊断的，但是对于收入状况来说的话，因为他提供不了就是近三年他的那个平均收入状况，因为毕竟是给子女带孩子嘛，然后不可能说是子女每天都给他每个月都给他打工资，打那个发工资什么的，
1: 对对，
0: 对，所以他们呢认为就是这一块不应该来支付。
1: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认为，那如果说你是有误工费，那你肯定是一个跟用人单位有一个劳动关系，是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啊，还要缴纳相应的这样的缴纳税费啊，这样的话能够算出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但是呢，马女士仅仅是帮着孩子啊来这个帮着自己的子女来带自己的小孙女，是吧？
0: 对对。
1: 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我们这位外卖小哥啊，他有没有说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怎么就撞上了？而且他们又是同向行驶，他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0: 这个外卖小哥呢，当时说是周边的，他在那个在路上走的时候，周边呢都是汽车，而且呢路也比较窄，所以才导致了此事故的发生。
1: 哎，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主要哈原告还有三个被告啊，他们核心的争议的点在哪里？
0: 争议的焦点呢，就是有两点。第一个是马女士主张的这个误工费呢，是否应该予以支持？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支持的话，应该由谁来赔偿？
1: 嗯，好，那么这两点呢，您逐一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那关于第一点呢，他主张的这个误工费是否应予以支持？那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了，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刚刚也说了，对于误工费这一块呢，是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的。误工时间呢，是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那受害人如果说有固定收入的，那就比如说是跟公司签订的有劳动合同的这种，那误工费呢就是按照他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就是按照他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那不能举证证明他最近三年的这个平均收入状况的呢，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那在本案中呢，就是马女士是医生建议她全休三个月的，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收入状况的这一块呢，就是马女士虽然没有提供误工损失证明，但是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事发前负责照看一岁多的小孙女。这种家务劳动的价值呢，我们这边认为呢应当得到尊重，并且在遭受侵权损害的时候应当得到适当的补偿。
1: 那么适当的补偿，这个适当是多少呢？我们怎么考虑的？
0: 就是按照上面的那个规定，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
1: 那最后的结果是要赔马女士多少钱？
0: 最终法院呢酌定赔偿马女士三个月的误工费是13500元。
1: 那么接下来就是因为这起案件当中有三个被告哈，那哪个被告来承担这笔钱呢？
0: 因为呢。

0: 就是在本案中，那个配送公司投保的是有那个雇主责任险，
1: 嗯，
0: 它这个雇主责任险中包含45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所以呢，保险公司应当在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为这个赔偿金额呢没有超出保险的理赔范围，所以呢，最终法院判定是由保险公司直接向马女士赔偿这13500元的误工费。
1: 嗯，对，这起案件其实啊本身并不复杂，案件的发生呢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不过这里就体现出啊像这样的一个家务劳动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如何来确定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我们之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拿出来跟大家来重点分析哈，它的意义代表性在于哪里？
0: 主要就是为子女带孩子的老人，就是在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什么的时候能否主张误工费，这个在实践中呢有一定的争议。那部分观点呢认为老年人他们一般有退休工资，为子女带孩子呢是出于亲情的一种帮助，与从事积极劳务的收入性质不同，所以呢虽然老人有一定的付出，但是呢不应该折算为误工费进行赔偿。但是另一种观点呢认为对于积极的劳务收入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老人呢虽然不从子女处获取经济收入，但是呢实际提供了有社会价值的劳动付出，所以呢应该理解为与积极劳动收入有同等经济价值的劳动。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遭受侵权损害的时候呢应当得到适当的补偿。而且在那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也规定了，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的时候可以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
1: 嗯，
0: 那法官呢在这个案子在判定的时候呢也是结合了这一条，而且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认为更符合我国民法典的公平原则。
1: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哈，那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那么来讲，尤其是在这个带孩子的时候哈，是不是交通安全这一块儿啊，还有外卖小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骑车骑得挺快的，为了赶点儿啊，为了不迟到哈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忽视的情况。那么这块儿您觉得有哪些需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还有这个外卖快递小哥来提示的地方吗？
0: 就是老年朋友他们在很多时候就是带孩子在外面玩嘛，尽量大家不要在那个路上面去带着小朋友在路上面去玩，需要在公园里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户外比较那种正规的场合去玩。在路上面走的时候呢，老年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多看。那外卖小哥呢，肯定也是平时肯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宁愿多等一会儿，不要去抢灯或者什么样的这种行为。
1: 对，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法官助理池小瑞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0: 哎，好嘞，谢谢。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刑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0: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甚至严重的时候

0: 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有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的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们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1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感觉走。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

气候干燥，也比较容易出现口干、唇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专家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可以将南沙参10到20克，然后茯苓15克，放在一起煮水喝，可以润肺化痰、健脾祛湿，改善口干、咽干和心慌、失眠、身体虚胖这样的症状。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平时这个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啊，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心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有就是说秋天口干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三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最近呢，不少的伙伴们向慧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春天到了，怎么在家呀，在哪儿都感觉鼻子干干的，醒一醒鼻子还会出血，真的是特别困扰，有的时候还会流血不止，该怎么处理呢？什么样的应急方式是可行的呢？如果您在这个春季也出现

0: 了鼻干鼻痒，甚至有一些伙伴也出现了过敏性鼻炎。在这一时段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您共同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候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立明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才会提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鼻的干燥导致出血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此类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散布热线和我们的主任权威专家沟通。那我们先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季节鼻子出血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吗？
1: 来说说这个问题。鼻出血呢，这个病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上的一个症状。这个鼻出血呢，中医又叫做鼻衄。这个鼻子一出血呀，大家都很慌张害怕，而且还胡思乱想，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都想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啊。那么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求大夫给开一个血液方面的检查。那么我就说呀，那开一个最基本的血常规检查吧。那么从血常规检查上来看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那么从我从医近30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还没有发现仅仅因为鼻出血而查出有血液方面的疾病的，大多数都是因为鼻腔病变引起的，也就是说鼻子局部的情况。尤其是在春季，很多人呢都爱流鼻血，包括孩子啊、大人呢、或者是老年人呢。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导致出血性的休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有的人出血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呢就告诉他快仰头啊，快仰头。那么这个方法对不对呢？
0: 但这个好像是经常老一辈容易给我们传递的一种信息。当出血的时候就把头仰起来，拍一点凉水，难道不对吗？那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如果出现了鼻出血，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如何来防？怎么治？什么样的方式是科学的？如果用外用药，到底什么样的药是最靠谱的？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您所关爱的人，一定会帮助到他。米奇说我鼻子总是这个时候流血呀、妈妈说春天太燥了，让我多喝水，是这样的。那当鼻子出血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昂起头，把头朝天，或者是这个妈妈或者老一辈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招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王主任怎么说，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什么样呢？王立明主任。
1: 经常听到别人告诉你快仰头啊、这个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呢，这个血液没有流到鼻腔外面，但是一仰头会使血液顺着鼻腔就流到了嘴里啊，流到了咽喉，然后从那个咽喉壁又流入到食道和胃部，都咽下去了。那么会造成什么呢？造成那个恶心、呕吐，甚至会发生窒息。所以呢，仰头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有的人呢，就是说举手。那个手向上直举过头，那么左鼻出血呢举右手，右鼻出血呢举左手，双侧都出血呢举双手。
0: 对，
1: 这个方法也是错误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在那个流鼻血时候举手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道理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还有的人呢自行填塞，就是家里边有那个手指啊，把那个手指捻成团儿，然后塞到鼻腔里面。这一点呢，它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压力啊，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压力。那么，如果呢，这个鼻子出血少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是能够止血的啊。那如果多这样做也不能够止血。就是曾经啊，就是有一个那个幼儿园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啊，这个鼻子就出血了。然后幼儿园老师呢，就是用这种手指啊，给他捻成团塞到鼻腔里边了，就止血了。止血了以后啊，这个孩子小啊，回家也不会跟妈妈说在幼儿园出血了。然后老师特别忙啊，也忘记跟这个家长说这个孩子出血了，里边塞这个纸团了。然后这好长时间都没有拿出来，在鼻腔里就感染了啊。那个都里边都臭了，这个到医院来看呢，这个就是这种有异物了，所以呢，这个在家里边呢，尽量不往鼻腔里边去填塞，

0: 他也要在外边留着一点能看到，别完全塞里边。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错误的做法呢，就仰头啊、举手啊和自行填塞，这都是错误的做法。那么这个下面我说一下正确做法应该怎么做。首先呢，应该保持这个镇定，就不要害怕，尤其是小孩出血，你根本不需要害怕。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鼻腔这个出血的这个部位，我再说一下出血部位，大多数都是在鼻中隔的前下方。就前边我们一抠鼻子就能碰到，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一挖鼻子就能容易出血呢？就在前边是容易出血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静脉丛还有动脉丛，这个静脉丛呢就叫做科室静脉丛，这个动脉丛呢叫做离室那个动脉丛啊，这个像一团乱麻似的，静脉和动脉都汇聚在那儿，就我们一抠鼻子能碰到那儿。这个小孩基本上都是这儿出血，还有这个青年基本上也都这儿出血。那么还有一种比较那个不好检查到的，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血管比较脆呀，这个出血常常和这个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这个都有关系。他的出血是在那个鼻腔后边的这个无室静脉丛，这个你简单的这样塞纸啊，他也塞不上，而且非常凶猛。我们一般情况下，老年人一出血都是非常非常的凶猛，都是打120到医院来的啊。就我们现在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出血如果很少的话，你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可以压迫止血。刚才我们讲了，就在鼻中隔前下方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个坐直，上身稍向前倾，也就是说头稍微低着点，不是仰头，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紧捏住鼻翼。什么叫做鼻翼啊？就是我们鼻子下端就比较柔软的地方，就捏住那个软的地方，压向这个。就是鼻中隔，捏多长时间呢？5到10分钟。那你捏住了以后，鼻子肯定不通气呀。这种时候你用口呼吸，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自己在家能做的一个止血方法。稍微往前倾一下，上身稍微往前倾一下。
1: 嗯
0: 嗯，它要是能滴出来就滴出来吧，你别滴到身上。
1: 就是捏好了鼻中隔，这个时候很重要，用口来呼吸。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家里边如果有脱脂棉的话，可以用脱脂棉蘸上那个云南白药。
1: 嗯，
0: 那个云南白药是很好的一个止血的这个药物，那个可以塞到这个鼻腔里面。但是我们往鼻腔里塞，自己塞的话，千万千万要留一半在外面，你自己能拿出来啊。填塞可能就是如果轻的话，10分钟左右，可能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把它棉花呢再拿出来。
1: 对，刚才您说的哈，就是青年人、孩子和老年人不一样，他们出血点不同。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方法是轻度的一个流血的症状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遇到过比较严重的流血不止，那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操作呢？
0: 那个这个也是自己呢，就是捏住，如果那个也可以，那个咱们这个额头啊冷敷啊，鼻根冷敷啊，使那个温度降低，那个让血管收缩，达到止血的效果。如果怎么办都不能出血，只能是就医，必须就是上医院去看了。
1: 嗯，那应该看哪些方面，哪些筛查是一定要做的呢？
0: 到耳鼻喉科看是比较正确的哈，这个呢，到耳鼻喉科以后呢，我们这个医生啊，就是那个本着什么原则呢？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就是哗哗在出血，你不可能去给他去做任何的检查，或者是开任何的这个药吧。就是比如说开汤药，我们中医经常说开汤药，这都是缓的。那么应急的就是必须马上让他止血。那么马上止血呢，我们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前鼻孔填塞。前鼻孔填塞，我们填塞的材料呢，有那个大多数常常用的是凡士林刷条或者是各种的止血棉棒。那么我们医生给你操作前鼻孔填塞和你自己在家做的那种鼻孔填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生做的这个前鼻孔填塞啊，这个压得非常非常紧，这个填塞的也是比较深，所以患者有的时候都受不了。这样填塞呢，能够使破裂的这个血管啊，这个形成血栓，而达到这个止血的这个目的。
1: 嗯，
0: 而且这种填塞一定要维持48小时，才把这个填塞物抽出来。

0: 自己说在家里面鼻子不通气了，太难受了，我自己拿出来吧，那有可能再一次出血，然后出血还很多，还要到医院进一步填塞。
1: 48小时，而且这个塞非常的结实，这个一般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时长你接受不了，而且你塞的这个力度肯定也不会有专业人士塞的这么实诚。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反反复复出现的严重的流鼻血的问题。但是我们特别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说的，咱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很多人一流鼻血第一想到的是有没有血象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血液的问题啊，怎么来判断呢？
0: 我们大多数鼻腔的出血基本上都是单侧鼻腔出血，就是鼻腔局部的这个原因啊，单侧鼻腔出血。那么有的人说我是双侧出血呀，有的时候你出血非常多的情况下，你可能是这个流到后边了，然后从后鼻孔又反过来流到另一侧鼻腔，就导致是双侧都流血。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是哪侧先流的，哪侧流的多，哪侧流的少啊。这个呢，我们如果说那个填塞完了，这不出血了，我们用鼻内镜一检查，一般情况下就能够查到明确的出血点。
1: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如果单侧出血，你又感觉到鼻腔的一个干燥的情况，体内又经常会很干燥，觉得不舒服，脾气也大，就我们中医经常说的这个就是燥的这样一个体质，那可能出血我们就不用太考虑是这个血象的问题。如果是经常两侧同时出血，这个时候你就要引起一个注意了。我这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哈，主任。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基本上是这样。那关于这个经常愿意流鼻血，尤其是大小伙子哈，可能这个体力这个容易上火，年轻力壮，我们有没有一些给他们的去火药呢？什么样的是比较温和的，平常可以用的？咱们在片花之后给大家提供一招，您看可以吗？好，那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中医专家，也是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耳鼻喉科的主任王立明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如果您也想了解的话，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惠阳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惠阳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大家伙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耳鼻喉方面的专家。有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呀，说鼻子流血呢是好多大病的前兆，真的假的呢？刚才会议提到了，就是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血象的问题。通过我们主任的分享和刚才跟大家的分析，就了解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鼻腔前部的一个出血点的一个问题，及时止血就好。那什么样的是一个大问题，双侧出血而且是经常，这个时候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不知道这位朋友您清楚了没有？好，接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您想了解这样的一个平常的茶饮方啊，中医小药方啊，也缓解我们经常鼻干鼻塞动不动就流鼻血的症状，咱们就请我们的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给大家出一方吧，好吗，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得先明白这个鼻子出血吧是那个怎么回事。比如说春天为什么鼻子容易出血，春天呢是这个因为这阳气突然生发。那么祖国医学认为呀，这个春天自然界万物都复苏了，阳气上升，它可以扰动火气，较旺的人体的就肝胆胃呀、心呐、蓄积的内热，就本身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有肝火、有胆腑郁热、有胃火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自然界的这个阳气这个上升，这个火可以扰动他体内这个蓄积的内热，那么体内的阳气呢也随之急剧的生发，血随气涌上冲于鼻，而导致鼻出血。那么再加之我们北方大部分地区啊，这个时候气候都是干燥多风的，雨水又少，人体的水分呢也容易通过出汗呢呼吸而大量丢失，容易导致机理功能失调，而导致这个上火这种状态。所以感觉鼻腔啊就是热烘的、火辣的，甚至是鼻出血。那么我们这个鼻出血呀，它也分这个实症，实症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上火了。那么上火呢一般都有肺火了，那么肺火一般表现为鼻子比较热啊，热烘烘的、火辣辣的。那么还有胃火的，那么胃火就是比如说口干呐、口臭啊、大便也秘结呀，还有肝火的。那么有肝火的病人呢，一般情况下每天早上起来呀都口苦口干啊，而且容易发怒、面红目赤的。 那么还有这个有心火的容易口舌生疮啊。但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肺呀、胃呀、肝呐、心呐有火，那么从这个舌头上来看呢，一般都舌质比较红，苔比较黄厚，这都是有火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这个中成药，可以吃龙胆细甘丸，可以吃益清胶囊，这都是去火的啊。这个那么如果到医院来看呢，我们医生可能是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开这个汤药了，可能就更对症了，比如说开黄芩汤啦，开这个信心汤啦，龙胆心肝汤啦，这个清胃汤等等，这是这个在医院医生又通过辨证来看啊。那么如果自己家里边还可以常备着这龙胆心肝丸呢，就假如说你看舌头黄了，我们可以用龙胆心肝丸、益清胶囊啊。那么我们常用的中成药有止血作用的，直接止血作用的，还有这个云南白药、裸花紫珠分三片。这个云南白药呢，它具有这个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的这个功效。我们这个中药这个止血，它有个好处，它不单单是止血，它还有化瘀的作用。那么有的人呢，比如说有冠心病啊，经常吃这个阿司匹林，那你说医生啊，那你给我吃这个止血药，是不是影响我这个心脏啊？影响我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呢？那你这个阶段，你可以先把你的阿司匹林呢、活血的药停一停。那么我们比如说给你开上云南白药了，它不仅止血，还有化瘀的作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药是两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大分子的，不是非常精细的，它可以是排出去的啊。这个就是有这个中药这个优势。这个裸花紫珠片呢，就是说它除了止血呢，还有消炎的作用。我们说这个鼻子这个出血呀，刚才我们说了春天这个上火可以出血，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本身就有鼻炎的情况下也可以出血。那么裸花紫珠片呢，它除了这个止血作用，它还有消炎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如果呢，
1: 这也太好了。您说
0: 鼻腔比较干的，还可以上那个黄连膏，这是我们医院的这个自制药。自制药倒不是说我们研制的药，这是真是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药物。黄连膏这个对于鼻腔干燥的、鼻黏膜糜烂的啊，都可以那个起到一个湿润呐、消炎的这个作用。
1: 所以哈，这个我们说这鼻子止血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希望能够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派上用场。关于耳鼻喉的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真的不少，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也会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因为人们在各种情志或者大环境之下容易上火，加之春天火大，所以你看表现的最明显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分泌物多了，眼干眼涩，耳朵呢会出现一些耳鸣的问题，隆隆响，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鼻子出血，甚至呢还有马上来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季节。如果大家也有这些问题，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的专家王立明主任，辛苦了主任，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一旁的韦尚真说话了：“你怎么知道是真心投降的呢？万一有别的目的呢？”山本鹤紧忙说道：“阿诺，我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真的，他身上的伤绝不虚假。”
5: 哼，总之
4: 你们要小心行事。在这个行动小组里啊，除了冷铁军，二号人物就是这个女人韦尚珍。把谢远才给我叫过来。
5: 嗨。
4: 过了一会儿，这谢远才被叫到了屋里。他呀，早已领教过这几个日本人凶狠的手段，心中十分的畏惧。
5: 啊，各位都在呢，几位太君。
4: 说话的声音呢，特别的卑微。你把事情跟我们说一遍。
5: 这谢远才一听这女人说话，浑身都不自然，感觉特别的害怕。他太了解这女人的手段了。
4: 这女人现在自己只知道一个代号，叫韦尚珍呢。韦尚珍是什么呀？蝎子呀，蝎子尾巴上的针。
5: 啊，是这么回事儿。
4: 这谢远才结结巴巴的把事情又说了一遍。韦尚珍沉思了片刻。
5: 好吧，是真是假，等他把情报拿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啊，他现在在后院睡觉呢，我俩一个屋。
5: 很好，监视他一下。
6: 哎，知道，知道。
4: 谢远才这才深深吐了口气。冷铁军扫了他一眼，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5: 是是，出去出去。
4: 这几个人不知道，这谢远才也留了个心眼儿。半夜的时候看见冷铁军和这韦尚珍回来，他就在院子里墙根底下，一直在窗户底下听着呢，听这几个人说什么。
5: 一听什么发动机啊，这一个要去山西，一个要去天津。
4: 他想自己能不能捞到什么好处。一听这几个杀人魔头要叫自己，紧忙跑回自己的房间。这谢远才走了啊，到了房间里和侯飞一个屋。侯飞呀，此时躺在炕上是鼾声如雷。谢远才走到床边，轻轻推了侯飞几下，见他没反应，才脱下衣服安心的睡了。这到了后半夜2点多，侯飞眼睛准时的睁开了。他捅了捅旁边的谢远才，
6: 老谢，老谢。
4: 叫两声，见他没言语，侯飞穿上鞋，高抬腿慢落步，走到了房门口，双手托起门板，推开一个缝，侧身出来了，俯身就来到房檐下，借着夜色四外观瞧，确认没人，迅速的来到后院，蹲到墙根底下学起鸟叫。
7: 咕咕咕咕，
4: 只听墙外啊也传来回应，
7: 咕咕。
4: 这两声之后，一个人出现在侯飞的面前。这侯飞乍进特务机关，萧峰在暗中跟随着，并事先约好啊，在午夜子时在后院街头以鸟鸣为号。听到侯飞信号后，这萧峰翻墙而入。
8: 老侯，快说，现在什么情况？
4: 侯飞简单把这情况跟萧峰说了一遍。萧峰思索片刻，往前探了探身子。
8: 老侯，他们不要得到情报吗？你告诉他们，八路军的重要人物现在就在离双山镇南20里地的蛤蟆岭老爷庙养上，包括他们之前抓住的情报处副处长史更林。另外说，萧峰昨天也去了，你把他们引去，然后咱们一网打尽。
6: 好主意，那。

0: 是中午了，然后你把这个情报告诉他们。我推算呢，怎么也得下午，我们也趁早做准备。
1: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办到。
0: 侯妃，时间紧迫呀，成败在此一举，一定要铲除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说完，萧峰跳出墙外，这侯妃返回房中，谢远才早就睡得跟个死猪一样。侯妃躺在床上，心中说不出的激动了。书说简短，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那5000块大洋如约而至的送到王贵家中。山本鹤打开其中一个箱子，白花花的现大洋闪着银光啊。侯先生，这是5000块大洋，我们买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你说的大号的情报，先付给你2000定金，等我们验证后，尾款如数奉上。说完，山本鹤拍拍箱子。侯妃摸摸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枚大洋，用嘴吹了一下，把放在耳边一听，笑笑地说：“
1: 嘿嘿嘿，皇军果然呐，说话算话呀。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吧。”
0: 侯妃看了看左右，又说：“
1: 这个屋里，我现在说行吧？啊，没有外人吧？”
0: 山本鹤一挥手：“王贵、谢元才，你们出去。”“
1: 啊，好。”
0: 两人关上了房门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了山本鹤、原田诚信。昨天晚上那冷铁军和那尾上真两人一早就走了。侯妃看了看他们说：“
1: 二位太君呐、啊，这个情报非同一般呐、啊。”“
0: 讲。”“
1: 上次啊，由于李治的出卖，八路军第三战区的情报处处长史更林被你们抓住了，对吧？”“
0: 是的。”“
1: 被你们押在圣亲宫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圣亲宫有你们的一个组员，叫做我孙子左丸。”“
0: 是的。”这日本人一听这个呀，更来气了。本来呢，圣亲宫已经被发展成了一个特务机构，结果啊，被人给破坏了。
1: 那你们知道这史更林被谁救出去的吗？你们那个窝点儿被谁扫了吗？
0: 这句话真是说到这特工小组的痛处了。那圣亲宫隐藏得很好啊，居然被发现了，这简直就是耻辱。山本鹤忙问道：“
2: 谁？”“
1: 不是别人呐、啊，正是萧峰。”“
2: 那你？”“
0: 萧峰这个人，我们来到集中就听说了，是个十分厉害的家伙。”“
1: 确实厉害呀、啊，二位太君记不记得？那圣亲宫多么的严防死守。还有一件事啊，皇军是不是最近调了一架飞机呀、啊？那发动机……”“
2: 难你！”
0: 这日本人一听这个呀、啊，立刻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
1: 这件事儿可比圣亲宫什么的都重要。那组员死也就死了，为国捐躯了。可是这飞机的发动机，那是影响战局的呀。再说那冷铁军和韦尚真两人分头去查询发动机的下落，如果能让他们得到这个情报，这个功劳可就算在他们头上了。”所以一听这话，俩人腾地站起来。
2: 难得过来。你是说那个发动机也是？
1: 没错，萧峰干的。
2: 这个萧峰实在太可恶了。
1: 不过呀，太君，我跟你们说，这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机会去探寻这个情报。不过我倒是知道一点，就是这个人必须要除掉。
2: 太对了，一定要除掉这个人。那么你的情报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1: 当然了。嗯，当然了呀，太君呢，您给这么多钱，我不能白拿呀。啊，我现在就告诉你吧，我这个情报就能帮助太君铲除掉萧峰。不仅是萧峰，还有八路军的主要领导都能抓住。那个领导叫史更什么？史更林。啊，对，就是他呀。
2: 哦，哟西，
1: 这日本鬼子一听可来劲了。这5000块大洋买这俩人的命，那可太值了。再说了，钱给你，你未必有命花。这侯妃接着说：“太君呐，这俩人现在所在之处，只有我知道。而且为了隐蔽，那儿几乎没人把守。太君，这个情报是不是值10万块现大洋？你说。”
2: 当然。山本鹤第一个拍桌子：“太值了，侯先生。他们在哪儿？”“
1: 他们就在离此不远正南的蛤蟆岭老爷庙啊，那是八路秘密养伤员的地方。”“
2: 那你，侯先生，你说的可是真的？”“
1: 当然了，绝无虚言。”
0: 山本鹤点点头。“
2: 原田君，是否给保定宪兵队打个电话，调动快速反应部队，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1: 侯飞扬手就站起来了。“哎，二位太君呢、啊、就那几个病秧子还用得着什么快速反应部队吗？丢人呐。再说了，那摩托车马蹄子声一响，那可打草惊蛇呀。到时候萧峰跑了，你别说我这情报那是假的呀。”
0: 静侯妃这么一说，这山本鹤倒犹豫了。“
1: 嘿，也对呀，
2: 这如果兴师动众的把快速反应部队调来，结果萧峰跑了，那反而丢人。而且山本鹤贪功心切呀、啊、心里并不愿意让其他部门来分享这胜利的果实，但心里又没底。看了看原田长信，这小子沉思了半晌，说：“虽然养伤的地方，但共军火力部署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并不能确定。为了保证这次行动成功，让王贵多带些人。”“
3: 王贵。”
0: 听到这日本人呼唤，王贵紧忙跑进来：“
3: 两位太君有何吩咐？”“
2: 你多选几个人，要求反应快的，体质好的，枪法准的。”“
3: 是，抓谁呀？”“
2: 萧峰。”
1: 王贵一听萧峰这俩字儿，眼睛一下立起来，嘴巴呀张得老大。“
3: 太君呐、啊，
1: 这王贵能不知道萧峰是谁吗？那萧峰的鼎鼎大名在冀中都有名。这小子一听抓萧峰，你这不是找死吗？”“
3: 太君呐、啊，我这两天呐、啊、拉肚子，行动不方便，我把人召集起来，任凭太君调遣啊，我在家给。”

0: 你也得去。山本鹤冷冷地说。
1: 哎，
2: 王贵一看是躲不过去了，硬着头皮和谢远才俩人召集了十多个人。
1: 狗辈，太君瞧得起咱们，派咱们去抓人，多带子弹、手榴弹，把刀也带上。现在有请太君讲话。
2: 山本和原田诚信两人站在队伍跟前。
0: 各位，一会儿的行动，如果有谁萎缩不前，我等军法处置。
2: 是。山本鹤一挥手，
0: 出发。
2: 一队人马这就前往了蛤蟆岭老爷庙。山本鹤带着人马准备围攻这老爷庙，侯飞当然也被一起带着。那你可别跑了啊。这走了大概20几里路，赶到蛤蟆岭。蛤蟆岭四外都是林子，坡上就是老爷庙。说是庙啊，其实这就是一座道观，本名显应宫，规模不大，年久失修了，已经十分的破旧。离庙大概半里地，山本鹤命令队伍潜伏在树林里，别动。山本鹤呀，拿出望远镜，看到院内果然是有人走动。
0: 王贵，太君，你得到老爷庙里侦查一下情况。
2: 王贵一听，当时汗就下来了。
3: 太君，你让我干什么？
0: 你得侦查一下情况的。
2: 山本鹤继续拿着望远镜看着，这王贵还没动静。山本鹤把望远镜放下，回头瞥了他一眼，这眼睛像鹰一样，就盯着这王贵。王贵吓得，
3: 好，
2: 这哆里哆嗦的，就向老爷庙走去，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脚下一不留神，绊了个狗墙屎，极不情愿的爬起来，就往这门口走。边走边回身呢，向谢远才招手，那意思你过来呀，咱俩一起去呀。谢远才当没看见，把脑袋趴在地上，心想你可别招唤我呀，那萧峰什么本领我还不知道吗？你自己去吧。这小子没办法，转过身来慢慢向庙口走去。他探头探脑的在门外看了半天。
0: 哎，里面有人吗？
2: 也没人答应啊。他就慢慢往上走，来到院中，只见有两个道人正在扫地。
0: 请问今天是烧香的日子吗？
2: 他没话找话呀，可是也没人搭理他，该扫院子还扫院子，连看都没看王贵一眼。王贵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继续往里走，嘴上小声念叨着，希望这情报是假的呀，萧峰并不在这儿。走来走去就绕到后院，正好遇上一个老道端着盆水进入西北角的一个房里，不大会儿又空手出来。王贵装成游客的模样，溜溜达达的就在这后边转悠。这后面窗户开着，王贵探出半个脑袋，见床上躺着两个人。这不看不要紧，这一看给他吓得立刻藏在了窗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剧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2: 这后面窗户开着，王贵探出半个脑袋，见床上啊躺着两个人。这不看不要紧，这一看给他吓得立刻藏在了窗后。就听屋里这俩人说：“
3: 他奶奶的，这个日本人真狠呐，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一定要杀了他们报仇。”
2: 边上的人劝道：“
3: 我告诉你老史，日本人知道什么呀？这都是那些狗汉奸告密。我最近就准备杀掉一个汉奸，这人就住在双山镇，这个人是当地什么保安团的，一定是为日本人卖命的，叫什么王贵。哼，等着，等我伤好了，我非把他干掉。”
2: 王贵听这俩人说话，在这窗户后面吓得呀，屏住呼吸，差点没尿了。这怎么聊到自己了呢？这俩人那一定就是情报里说的啊，一个萧峰，一个史更林呐。他吓得转过身，蹑手蹑脚的就往外赶，出了院门撒腿往山坡上跑啊，呼哧带喘的，那吓了一身冷汗，跑回来了。
4: 太君，太君。

0: 有赏，立刻行动，你跟踪。
1: 是。山本鹤和原田长信两人带着人就冲进了老爷庙，这里面扫院子的人吓得扔下笤帚，转身就往屋里跑。山本鹤命令四个人守在门口，其余人直接扑到后院。
0: 谢远才。
2: 是。
1: 谢远才跑过来了，你往里面喊话，让他们出来投降。
0: 太君，
1: 让谁喊话呀？
0: 八野乐，让你。
1: 这谢远才一想，你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刚在这萧峰手里跑出来，结果过来又喊话来了，没办法呀，只能听这日本鬼子的。他清了清嗓子，
3: 里面的人要听真，外面来了十几人，其中一个叫山本，还有一个原田君，他们来自东方的大日本。
4: 小峰，你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
3: 嗯，赶快出来投降。
1: 这喊了五六句呀，里边连个动静都没有，只好回头请示
0: 太君。
1: 可回头刚说半句呀，这谢远才双眼就发直了，像被突然打折了脊梁骨一样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0: 你的什么的毛病，干嘛要下跪？
3: 那儿
1: 手指头哆嗦着就指着山本鹤的身后。山本鹤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回头去看，这下心一下子就紧缩起来，脸白的像窗户纸一样，五官都挪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背后已经围上了50多个人，手里拿着武器的啊，拿着刀枪的，把他们团团围住。正中间站着几位为首的不到30岁，大高个，四方大脸，两道剑眉，目若狼星，鼻直口放，穿着一件白穿绸的单衫，13太保的纽扣，右边站着一个大个，十分的魁梧，两道浓眉直插天苍，眼如铜铃，要没有鼻梁骨啊，这似乎能碰到一起。红彤彤的脸膛，厚嘴唇，牙齿整齐雪白。下垂瘦站一位，大概40来岁，清瘦的脸庞，细眉毛，丹凤眼，薄嘴唇，高鼻梁，上身是亮黑色的串绸单衫，腰插盒子炮。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大概年方20左右岁的姑娘。嘿，这个女孩长得这个漂亮，眉宇之间隐隐约约有一个蝴蝶的印记，手拿一把短枪，几个人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此时就看正当中的年轻人往前迈了一步，说道：
5: 阁下就是山本鹤先生吧？
0: 不错，是我。您是什么人？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萧峰。
0: 那你就是萧峰？
1: 山本鹤愣愣地盯着这萧峰。就在此时啊，侯飞从后边一按山本鹤的肩头。
4: 没想到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1: 侯飞正得意呢，山本鹤突然一探肘，把侯飞是抓在怀中。
0: 别动。
1: 山本鹤抓住侯飞，直接锁住咽喉。这侯飞像个鸡崽子一样啊，就像被老鹰逮住一样，动弹不得呀。
0: 萧先生，你的赫赫威名我山本早有耳闻，今日被你包围，我们想要逃堪比登天，但就这么死

0: 雷瓦心有不甘，你敢不敢和我单打独斗？要是答应，我现在就放了他，否则我马上要他的命。
1: 说完，这山本鹤胳膊一用力，狠狠勒住侯飞的脖子。侯飞的脸顿时变得通红，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响动。萧峰忙伸手制止：“你放了他，我答应你。如果我输了，我放你们走；但要是你败了……”还没等萧峰说完，山本鹤冷冷的一笑：“
0: 如果我输了，我们打日本皇军的军规、制度，会告诉我怎么做。”

0: 侯飞捂着脖子跑向萧峰，露出灰黑色的黑龙纹身，下面的皮肤凹凸不平啊，让原本灵动的这条黑龙显得有些狰狞。这条黑龙纹身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他不仅是一个特工，而是一个军人，他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黑龙会的成员。萧峰和身后的众人冲着对方举起了武器，你们其他人把武器都扔在地上。是，那些汉奸二鬼子纷纷把武器抛在地上。谢远才一看这个情形，紧忙跑过来，他明白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原来这侯飞是使了个计策呀，那韩猛和杜鹏飞活得好好的，就站在萧峰的身后。他紧忙跑过来溜须拍马，萧峰同志，你看我立功了吧，啊，这日本人是我给引过来的。少废话，站在一旁，你的事一会儿再说。是。谢远才和王贵在韩猛杜鹏飞的看护之下站在了一旁，谢远才知道自己也没好果子了，他向侯飞摆了摆手，那意思你过来，有话对你说。侯飞感到很好奇，大摇大摆走过去，怎么的呀，啊，有什么话呀，等会儿再收拾你，知道吗，我们哥几个玩了出苦肉计呀，啊，就把你给玩进来了。哼哼哼，这谢远才呀，低三下四的说，有情况，有情况，啊，你过来。就在侯飞的耳边说，别杀我，我有情报，昨天晚上，记得吗，我出去一趟，我趴在他们窗户根底下，听见个大情报啊，你别杀我，你告诉萧峰。侯飞一听这话，心里可乐了，好家伙，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我就听听啊，一会儿你能说出什么情报。侯飞还假模假式地说，这个呀，你那情报能是真的吗，嗯，不就跟我学的吗，我卖了个大情报，把这俩日本鬼子卖进来了，你是不是也想学我呀？真不是，老侯，昨天你在房中吃东西的时候，我接着上茅房出去了，结果又来了俩日本人，一个就是那个族长冷地俊，还有一个是那女的叫韦尚珍呐，就是上次把你俩抓住的。我当时听见个大情报啊。哦，侯飞听这个绝对是真的，要不然他编不出这俩人来。你等会儿，等萧峰办完事儿，一会儿你再说给我们听。好，别杀我就行啊。哼，那就看你的情报怎么样了。侯飞心想，那肯定不能杀呀，那八路军有纪律，这不像是韩猛杜鹏飞我们这伙草包啊，人家萧峰那可是正规军。萧峰回头对后面的人说，大家听着，不许放松警惕性，这里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走。一听萧峰这么说，这韩猛大喊一声，枪都放下，要不然把你们脑袋拧下来。那些狗汉奸早就把武器扔在地上了，一听这句话纷纷把手举得高高的。韩猛一挥手，过来几个人收走了枪支，啊，十来个队员当时就成了俘虏。王贵从怀里掏出一把枪，双手递到韩猛的手中，
1: 我这儿还有一支，都给八路军老爷，我主动啊，主动的。
0: 话说这萧峰带来的人

0: 是谁呀？嗨，不是别人呐，正是全林山游击队的。萧峰往前走几步，到了山本鹤和原田长信的跟前，朗声地说道：你想怎么打呀？
1: 山本鹤说：欧雷瓦，我想领教领教萧先生的拳脚功夫。
0: 好，我萧峰奉陪。说完，两人拉开架势，原田长信闪在一旁。看似公平的决斗啊，殊不知山本鹤暗藏着一只匕首，这匕首上涂满了细菌呢、啊，那是沾之则死，触之则亡。这小子心里有底，只要近身，我这匕首在你身上划一个小口子，你这条命那就没了。他朗声地说：
1: 萧峰先生，那么你先动手吧。
0: 萧峰一乐：哼哼，你们来到中国残害老百姓，占我山河，早已动手。
1: 萧峰，既然如此，我山本鹤就不客气了。
0: 少废话了，你只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道理。你们日本人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哼，还在我这装道德君子，太可笑了。
1: 一个坐，
0: 这山本鹤往前一健身，拳头直奔萧峰面门而来。萧峰侧身上步，抓住山本鹤的手腕。山本鹤速度很快，侧拳躲过，抬腿踢向萧峰。萧峰纵身跃起，一个海底捞月，两人插拳绕步打在里起。啊，中尉听我这个评书版本的打斗啊，讲得很这个传神啊，又什么海底捞月、双峰贯耳，这都是评书的一种描述。其实啊，只要是正常的思维，俩人打起架来并不是这样。什么样呢？你给我一拳，我招架你一拳，然后撕巴在一起啊，用东北话说就是撕巴，就是脚缠在一起。这世界上任何的打斗都是这样，打着打着就抱在一起摔跤，给谁压底下一顿电炮，就是东北话说就是一顿老拳呐、啊，啊，这是打斗。但是评书也不能这么讲啊，啊，总不能说俩人你给我个电炮，我扛住了一大脚闷你肚子上，也不能那么讲。所以场面这个描述啊，和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啊。别看什么侧步上身，什么双峰贯耳。大家听的时候脑补的战斗画面，其实就是这俩人缠斗在一起摔跤打起来。但是此时这山本鹤明显处于下风，他不是萧峰的对手。萧峰现在眼睛都红了，那是国仇家恨加在一起啊！你个小日本鬼子来我中国啊，烧杀掳掠，毫无人性啊！萧峰说着，一个拳头就打在这小子腮帮子上，给这小子打翻在地。萧峰骑在他身上这通老拳呢、啊，给这小子揍的。这小子身背后可别着那把匕首呢，涂满了细菌毒药，就伸手在腰后把匕首抽出来。大家伙一看，是替萧峰捏了把冷汗。
2: 萧峰，小心！
0: 枪法如神的秀儿把枪抬起来，也不敢轻易的扣动扳机，生怕伤到了萧峰。众人惊呼之下，山本和右手从这身背后掏出匕首，直接向萧峰捅来。萧峰的反应也快，一下挡住之后，一翻他的手腕，把 这刀尖啊对准了身下。

山本鹤自己。这小子吓得使劲的往外挣，可是哪有萧峰力气大呀？萧峰左手抓住他的右手，然后啊，整个身子往下压，利用自己的重量，把这只匕首刀一点一点的刺进了山本鹤的胸前。这小子临死前大喊了一声啊，天皇万岁！说着没气儿了，萧峰起身，掸了掸身上的

只听一声枪响，正打在这人太阳穴上，他立刻扑倒在地。打枪的是谁呀？正是秀儿。秀儿一看这家伙丧心病狂的，要用手榴弹和萧峰同归于尽，不得不开枪了。在侧面一枪打中了他的太阳穴，萧峰大喊一声：“快卧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9月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新立乡、永嘉乡、兴隆镇，就秋季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等工作进行调研。
1: 在双辽市通和益农技术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设备工艺、技术优势以及市场前景等情况。他说，要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窗口期，严把设备生产质量关，加快设备生产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快释放效能。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技术优势，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做好设施管护、技术指导和示范带动，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在兴隆镇耕耘村零下养鹅生态养殖现场和永嘉乡望兴村养殖户的家中，张绍恒实地查看养殖环境、鹅群长势以及养殖户富养情况。他说，要因地制宜推广林下种养等特色产业模式，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要全面落实畜牧业发展扶持政策，合理补栏增养，推动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兴隆镇耕耘村和永嘉乡望兴村，张绍恒仔细查阅村集体三资管理相关资料台账，详细了解了工作落实情况。他说，农村集体三资问题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聚焦集体资产处置、资源发包、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管得住、用得好。要把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随后，张绍恒来到兴隆镇耕耘村脱贫户陈淑珍家中，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生活状况和帮扶政策落实情况。他说，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动态监测机制，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靶向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于兴荣、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2: 近年来，市信访局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信访工作政治职责，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信访业务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以高标准党建引领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筑牢党群连心暖心桥。市信访局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政策宣讲等活动，通过集体研学、信访工作条例、业务骨干交流心得、专题党课辅导等形式，不断提升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法治履职能力。在此基础上，市信访局全面推进信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各科室干部在岗尽责，分工协作，严谨细致做好群众来访接待、诉求登记、案件办理、台账归档等日常工作，规范信访事项办理流程，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除此之外，市信访局党员干部还常态化深入社区、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政策宣讲、普法宣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普及信访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树立依法维权、理性信访的意识，同时主动参与小区环境治理、便民惠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擦亮党员志愿服务底色，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市信访局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强担当深耕信访为民事业，持续完善矛盾源头治理机制，提升法治化办访水平，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幸福生活，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力量。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建。
3: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信访业务深化融合，把政治学习、党性教育和信访实战结合起来，创新党建加信访的工作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干部冲在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第一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赋能，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尺。

0: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架好党群连心桥，为建设平安双辽、法治双辽贡献信访力量。
1: 近日，市教育局举办全市教学质量提升首场专家报告会，聚焦一线教学重点难点，搭建全市教研交流共享平台，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持续推动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质增效。
2: 活动中，来自我市进修学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第三小学的六名教育专家，围绕教学全流程关键环节，分别从单元备课优化、课堂质效提升、分层作业设计、精准课后辅导、高质量命题研发、学科科学探究六大课题开展专题分享。报告内容务实精准，指导性强，为一线教师破解教学困扰、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专业支撑。会议对今后教学提质工作做出了部署，各学校要紧扣报告会上提出的教研主题，结合办学实际开展校本研讨，依托学、务、建、研、融五步提升路径，引导教师对标先进、反思精进，将优质经验转化为日常教学实效。要搭建平台，促进经验共享，让优秀教学经验能够快速推广，惠及全市教师，带动全市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各学校要把提升教学质量作为核心工作，细致配套举措，为教师教研创新提供充足保障，形成实践出经验、分享促成长、全市共提升的良性循环。全市教育系统相关领导、各学校负责人及教学业务骨干参加活动。
3: 为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展现和美乡村建设丰硕成果，近日舞动新时代和美新乡村农民大秧歌展演活动在福仙镇五一村精彩上演。
2: 活动中，来自福仙镇各村的十四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用热闹欢快的秧歌舞跳出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绘就乡村振兴生动画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欢快的锣鼓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乡村广场。参赛队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特色服饰，手持彩扇、花绸、锣鼓等道具，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灵动的舞姿舒展大方，翻转的彩绸迎风飘扬，韵味十足，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村向心力，充分展现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和美新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
1: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双山派出所民警走进镇中心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宣讲中，民警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围绕交通安全、校园欺凌、防溺水、消防安全、人身自我保护等重点知识进行细致讲解，通过真实案例、趣味问答，让学生直观地认识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同时，民警教育同学们要远离危险行为，遇事冷静处理，学会向老师、家长和民警求助，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和行为习惯。整场宣讲氛围浓厚，同学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收获满满。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线，有效提升了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为平安校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同学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全面规范贷款、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线上营销行为，严禁虚假宣传、夸大收益、诱导消费、违规营销，净化互联网金融环境，筑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防线。新华网，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修订的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正式实施，确立质量源于设计、风险相称、符合目的的全新管理理念，进一步严格药物临床试验全流程监管，规范试验流程，严控试验风险，保障受试者权益，推动我国医药研发更加科学、规范、高效。生活小常

0: 时，大部分人认为散瞳验光会伤害眼睛，这是一种误区。散瞳验光在专业医生操作下，麻痹睫状肌，放松眼部调节，排除假性近视干扰，测出真实屈光度数。散瞳后畏光，视物模糊，属于短暂的药物反应，会自行消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随着五胡等政权一个又一个的垮掉，公元439年，鲜卑和拓跋氏部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他们认识到了汉人的力量，开始尝试着寻找更好的统治手段。于是饱受五胡浩劫的汉民族开始逐步恢复了生机。首先说军事方面的，这应当是汉人最早进入的领域。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五胡十六国时代，很早很早了。其原因当然是战争的需要，战争当中人

相，所以呢，他们也有这个资格。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文化方面。虽然我们把它排在后面，但它却是汉人们征服游牧民族的一个最强大的力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不仅把自己的鲜卑姓氏拓跋改为了汉族的原姓，并带头讲汉语，穿汉服，找一堆汉族老婆，到汉人地盘上，就是迁都洛阳了，过着汉人式的生活。而且就其所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来看，也很有一些让鲜卑民族在文化上全盘汉化的意思。而早在这种汉化之前，汉人的文学、书法、音乐、绘画等等各种艺术已经成为其倾慕学习的对象，成为当时的时尚。汉族的儒家等经典著作也成为当时太学里的一门必修课。正所谓水到渠成，在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此时的汉人们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弱者了，他们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只等待一个蓬勃爆发的时刻。而这对于那些游牧民族来说呢，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中原大地上指手画脚的黄金时代快要结束了，因为那些汉人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了。而事实上，由于那些混杂了游牧民族血统的汉人加入进来，此时的汉民族已经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族群。对于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来说，这个族群都是最为关键的统治基础，得汉人者得天下。而这对于汉人杨坚来说就更是如此，所以他必须在上台之前就把这个恢复汉姓的工作赶紧做了。他要唤醒他们身上的汉族血性，他要告诉他们，你们从来都不是什么鲜卑人，从现在起你们都是我的人，都跟我来吧。理由就是咱们大家都是汉人。除此以外，杨坚的其他步骤呢，都是有前人的影子的，有充分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杨坚自然也不例外，他走的大都是正规步。当然了，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充满了流血斗争，也遇到一些急流险滩。幸好在关键时刻，以李牧、韦孝宽和高炯为首的一大批汉人站出来力挺杨坚，最终使他渡过了难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以开皇元年2月23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天，41岁的杨坚走向了人生的顶峰。他在一系列盛大的仪式后，与百官的拥戴声中登基为帝，并改元开皇。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王朝隋朝宣告建立了。而这也意味着那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北周政权画上了句号。此时距离北齐的灭亡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在这个流行短暂的时代，真所谓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的太快。但这又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时代，只要被历史这位导演看中了，你随时都能登上舞台。当然，对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感受恐怕尤为强烈，因为他们的命运与此息息相关。比如李渊，事实上，在宇文邕与杨坚两位前辈演出的时间段里，我们这位未来的主角也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只能算一件事，一件叫做成长的事。我们开头说过，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李渊的面目相当模糊，由于年代久远，史料

散失，以及一些其他因素，要想真正的走进他的世界，并探究其成长的经历，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手段，心灵。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讲述方式。当然，这种心灵历史绝对不能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是有方向、有依据的。而这种方向和依据呢，也只能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无论如何，更何况李渊毕竟是一个皇帝，只要细心的寻找，我们依然能在各种史料当中发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依然能够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从人性出发，按照我们自己，按照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同时代那些贵族子弟的成长模式，并结合其特殊的家庭条件、生活环境及后来的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推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的烟云，从而较为接近的来还原李渊的成长历程。但可以确信的是，同所有失去父亲的孩子一样，他的成长是从怀念开始的。毫无疑问，李渊对父亲的这种怀念是必然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懂得，是父亲创造了这个家，又给他创造了一个完整而又幸福的童年。只是他还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突然就走了呢？他又突然失去了他的完整，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怀念会与日俱增。他总是幻想着有一天他的父亲还能站在他面前，就像他突然走掉那样，突然回来把那份完整还给他。于是他一直在等着，这段时间也许是半年、一年，也许持续了两年、三年，直到某一天，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而这就是一种成长。此时，所谓世事沧桑与人生真相都逐渐的显露出来。虽然照样有吃有穿，照样享受一个贵族家庭才有的待遇，但他仍然感受到了某些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有时可能是母亲过分的呵护，有时可能又是他无缘无故的斥责，有时是某个伙伴口中关于父亲辈的一些话题，有时又是从别人甚至亲戚们的态度里读到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些都会让他烦恼，让他伤心。但这时候他已经逐渐学会了自我排解，他会静悄悄地躲在某个角落，自己给自己疗伤，他会尝试着忘记这一切，并尝试着坚强起来。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天比一天明白，生活总要向前走，而伤痛和阴影只是暂时的，只有乐观的豁达面对他们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然而这些并不够，为了能够真正的继承父亲的遗产，做好一个唐国公，还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而这些都是一个有身份有教养的贵族所必备的条件。如何才能做好唐国公呢？首先一个就是完成学业。当时北周政权的工作重点虽然是以战争为主，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也在各地

各有一批乡学，并在长安建立了中央教育机构太学，讲授文学、儒学等课程。这个太学由于名额有限，只有70多人，学员们全部出身于贵族家庭。此前从北周太学中毕业的著名学员就有杨坚、郑毅等人，因此身为高干子弟的李渊也应该是他们的校友之一，负责督促李同学好好学习的除了老师们以外，无疑还有他的母亲独孤氏。因为李渊同学不但肩负着李氏家族的未来，也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依照李渊后来的表现推测，他在这一点上虽然不够出色，但也不算很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法、围棋、音乐等艺术类课程上也是下过一定功夫的。南北朝啊，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当时隶书虽然已经式微，但楷书却已步入全盛，而行书、草书等书体正方兴未艾。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却又极为重视书法的时代里，作为一个贵族，不但男子要学书，女子也要读书习字。倘若李渊不搞点书法，那简直就是给唐国公这个身份抹黑，直接归为纨绔子弟算了。不过根据史料推测呀，他的书法还是很不错的，不但写得又快又好，而且各种书体都能够灵活自如的驾驭，尤其是草书字迹妩媚可爱，很有特色。据说一旦碰到优质纸张，他更是落笔如飞，写得更有感觉。对于李渊在围棋这门艺术上的造诣，史料中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点，我们无从推测，但想来虽然不是一臭棋篓子，也高不到哪儿去，一般般了。比较有意思的是音乐这门课程，根据史书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确信李渊至少有一项乐器是比较懂行的，这就是琵琶。琵琶并非汉人原创，而是在北魏年间从西域传来的胡族乐器，自东魏西魏以后开始在中国北方广为流行，特别是皇族和上层贵族更是多有通晓此技之人。当时人们弹奏的琵琶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为胡琵琶，有5弦直向，用手指直接弹奏；另一种称为梨形琵琶，4弦取向，主要是专门用拨子弹。两种琵琶都属于秋瓷乐器，弹奏时候啊都是横抱的。不知道李渊擅长哪种琵琶呢？或许啊两种都会。其次是为了能在这个乱世里生存下去，他从很小就开始熟悉并且逐步掌握一门至关重要的本领——骑射功夫。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李渊至少也算半个鲜卑人，而鲜卑人也是所谓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骑马射箭一类的本事啊就是他们的风俗，是他们尚武的传统和本能。况且对于这个李渊也并不陌生，甚至还是他的家传绝学。但由于父亲去世太早了，他就只能靠自学自己努力。好在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在那些骁勇彪悍的北周府兵里，无数鲜卑健儿与汉家子弟都是此中的高手，更是这门必修课的专业教练。不过正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勤奋和汗水才是他真正的诀窍。大概是出于遗传的因素，比起那些文化课程来，李渊显然对此更有天赋和更感兴趣。而天赋和兴趣啊，都是最好的老师。正是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培养下，青年时代的李渊很快变成了一位优秀

秀的马术运动员，并且迅速跻身于当时的射击健将之列了。而与此同时，这位青年也有一个人际交往的固定圈子。从地位认同的角度来说，这个圈子里的人应该多是一些贵族子弟，这其中有他的同学，也有跟他老李家交情不错的贵族子弟，当然还有他们李氏家族和母亲独孤氏家族里的那些孩子们。根据前面对这两个家族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圈子还是很大的，这儿呢就免不了会分层次，会有三六九等，但可能是继承了李炳的温和，或者独孤氏的家教比较严格，又或者因为父亲早逝而欠缺了摆谱的资本吧。据说在李渊、李爵爷身上丝毫看不到一般的贵族子弟常有的那些任性和骄纵之类的毛病，他待人诚恳，从不矫情，为人特别随和，特别有容人之量，因而特别招人喜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唐国公这个吃穿不愁的爵位已经不能再让他感到光荣了，因为啊，他得赶紧找份工作。我们知道啊，唐国公只是一个爵位，而不是一个官职。那么爵位与官职之间有什么说道吗？有，当然有。爵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就算是一张饭票。抛开地域因素等差别之外，一般而言，爵位的食封户数是与收入成正比的，户数越多，收入就越多。职位代表着权力，有了职位便可以参与政治，权力或者说参与政治的机会是一个贵族身份地位的保证。如果没有了相应的职位做保障，那么在乱世中，爵位这张饭票很可能会被降等。北朝时代，一等公为国公，二等公为郡公，三等公为县公，啊，甚至呢再往下降都废掉了。有爵无职只是一个贵族，有职无爵只是一个官员。有爵无职啊，说明这个贵族做得很失败；有职无爵呢，说明这个官员做得很失败。既有爵又有职，才能在享受权力的同时也保住饭票。可惜啊，由于李炳去世太早，老李家的人脉和影响力呢早已经大不如前，因此这个事情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谓人在人情在嘛，人一走茶就凉，看来呢他只能先等一等了。在焦急的等待中，公元581年来到了，转眼间李渊、李爵爷已经是一个16岁的青年。光阴荏苒，时不我待，找工作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此时命运之神终于向他露出了微笑。在一次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发生之后，一个人的身份转换让这个问题变得不成问题了。这个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很熟悉了，他就是李渊的七姨父杨坚。七姨父，没错啊，这个错不了。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还要跟那位勇敢的独孤伽罗有关，因为他和李渊的母亲一样，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只不过呢，李渊的母亲啊行四，而他呢行七，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因此按照辈分来讲，李渊自然得称他七姨娘，那就得管杨坚叫七姨父了。啊，对了啊，李渊不能再叫他七姨父了，因为他已经变成皇上了。这种变化带给李渊的震撼啊，无疑是很强烈的。但是在这种强烈的震撼中，他也分明嗅到了某种机遇的气息。

于年少的李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让他从一个落魄贵族一下子跻身皇亲，成了当朝天子着力培养的潜力股。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

0: 梁，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1: 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

0: 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0: 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

0: 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

0: 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

0: 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广播剧联播，
5: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雍正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上了36人抬的明皇大亮轿。允祀见他拉拢年羹尧不顾身份的乌尊降贵，心里一阵冷笑。隆科多、张廷玉和马齐也都觉得这话不伦不类，却不敢说什么，个个上马随程昱而行。车驾赶到丰台，正是5时3刻。这一天的北京天气酷热，万里晴空上一轮炎炎骄阳，晒得大地一片蜡白。早上才洒过水的黄土驿道已是干得皲裂了，马蹄车轮碾过发出簌簌的响声，焦热的细土一串串蒸汽似的微微的串起，似乎一晃火折子就能燃烧起来。雍正中过暑，最怕热，尽管城隅中摆了几盆子冰块，仍不住的用手帕子开汗。年羹尧也是满头油汗，陪坐在雍正侧面，却是铸铁一般目视着越来越近的丰台大营。年羹尧的3000铁骑早已经做好了营后的准备，这都是他军中精忠选精的猛壮勇士，个个体魄如熊，佩刀暗箭。依着年羹尧预先区划，分成3个方队挺立在火辣辣的热地里。操演场四周95面龙旗，还有各色杂旗，分青红皂薄，按东西南北方位站定。见雍正和年羹尧的成鱼到达，教场口一个执红旗的军将将旗一摆，9门红衣无敌大将军炮齐声怒发，连响9声，撼得大地簌簌发抖。张廷玉、马齐一杆子文臣在京也曾检阅过西山驻军和丰台大营，从没见过如此森严肃杀的军威，个个听得心惊动摇。须臾礼炮响过，侍卫穆香阿过来，甩着正步直至榆前，单手平胸行军礼，高喊道：请万岁检阅。雍正看了看年羹尧：你发令吧。年羹尧大喝一声：
1: 方队草言。
0: 朕的雍正都不安地抖了一下，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又矜持地坐端了。穆香阿单腿跪地向雍正行了个军礼：
1: 扎。
0: 啪的一个转身，回到操演场大将军道旗下，大喝一声：
1: 大将军军令，方队操演，请万岁检阅。
2: 皇帝万岁，万万岁。
0: 3000军士雷轰着旗吼一声啊，3个方队各由3名头戴孔雀花翎、身着黄马褂的侍卫带领着列队操演，时而横列，时而纵行，时而成一字形，时而又变成品字形。黄尘滚滚中，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偶尔有耐热不得的中暑晕倒的，立刻被凌空抛出队外，由专管收容的迅速拖下去疗治。年羹尧军令如此森严肃杀，雍正和尚书房诸王大臣都看得动魄。允祀久闻年羹尧在军中杀人如麻，却怎么也和在自己面前平和温淡的形象联系不到一处，今日实地见了颜色，才知传闻不虚呀。正发怔的时候，穆香阿双手黑红旗交错一摆，所有阵势立时大乱，浮土灰尘黄焰冲天呢。雍正不禁看了一眼年羹尧，年羹尧眼中闪着暗灰色的光，盯视着部队。

头也不回地说：“主子，这是变阵，是我据武侯八阵图演化而来。万一我军建制打乱，又受敌围困，就用这阵法团结整顿。”说话间，队伍已经团成了圆形，中间队伍呈太极双鱼状，如如周流而动。四周外围的军士则人手一弓，护卫着内里的队伍整顿。顷刻间，以两个太极鱼眼为核心，内中重新整出两个方队，外围军士向中一合，竟组成三千军士合成的一个大方队，纵横踏步而行，恰又结成万寿无疆四个字。此时众人已是看呆了。雍正颜色齐和，点头微笑着起身：“好，咱们下雨到碧丽塔的军中接见游击以上军官。”年羹尧欠身答应了一声是，自先下了成鱼，又回身扶着雍正下来。雍正在前，年羹尧稍后随陪，允祀、隆科多、马齐、张廷玉一杆子大臣亦步亦趋穿过万寿无疆四字中间的人甬道。年羹尧手一摆，所有军士都跪了下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雍正乍从堆着冰块的鱼中下来，一时觉得燥热难当，顷刻间已通身透汗。忍着热，他步履从容，徐徐而行，至中军大堂街上滴水岩下，才略觉清凉。因见碧丽塔张宇、张五哥都守在堂口，刚要进门，却又转回身子挥了挥手：“诸位都是朕之瑰宝，国家干城，生受你们啦！”立时又是地崩山裂着一声松呼：“万岁，万万岁！”雍正进内居中坐着，众人方鱼贯而入。年羹尧在外向指挥操演的木香哥吩咐了几句，也跨步进来，见雍正身侧设着座，料是给自己留的，躬身禀了一声：“奴才已经传唤游击以上军佐前来避见。”见雍正点头，便径自坐了雍正身边。马齐见他如此狂傲无礼，刚要说话，身边的张廷玉悄悄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尖儿。马齐涨红了脸，低下了头，一声不知，心头的火却一轰一轰直往外窜。众人各怀心思，正自沉吟，十名侍卫还有二十多名副将、参将、游击已经进来。

比利塔，还有兵没有啊？取来些赏他们。比利塔答应了，忙去操办，但将军们都没有听命卸甲，都把目光盯着年羹尧。雍正又说了一遍，年羹尧才说，万岁既有旨意，你们就卸了甲，凉快凉快吧。将军们这才忙不迭的扎的答应了一声，退到两侧，三下五去二卸了甲，只穿着薄纱匍匐伺候在侧。雍正眼中闪过一瞥阴寒的光，却是一瞬即逝，含笑道，一室之内温凉不一呀、啊，我们热得受不了，将军们卸掉牛皮铠甲恐怕就觉得凉快，是不是啊？众人都是远戍边关的外营管带，多数人从没见过雍正，只听说雍正为人冷峭刻薄，听他言语温存诙谐，那种咫尺天威的警惕心顿时宽松下来，都是一笑，却见雍正掉头问碧丽塔，今儿阵势你都见了，你的兵比年大将军的兵如何呀？碧丽塔满心的不服，却只能顺着圣意，因语带双关的说道，奴才开了眼界，实在比奴才带的兵好，奴才托了祖荫，16岁上就跟先帝爷西征，从没有见过这些阵法，真的好好跟年大将军习学习学。朕今儿心里头实在欢喜啊，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和朕还有瓜葛亲，打这样的大胜仗，带出这样勇猛的虎狼之势，朕很觉露脸呐。朕前有旨，年羹尧是朕之恩人，不单因他殚精竭虑报效朕功，圣祖晚年膝故之忧也是一役当除，为圣祖雪了康熙56年兵败之耻，朕与圣祖一体一心，承继大位以来，这是第一心事。祖训有非流而不亡之意，年羹尧搁于这一条只能尽一等功，但朕视他真如自己兄弟子侄一般呢，在这一层，但若前方只有年羹尧一人一心，万不能获此大胜，以致天下臣民共享尧天舜帝之福，全赖了诸位将军辅佐，在前方一刀一枪拼杀出来，因而众位将军功在社稷，如日月昭昭，永不可泯。听曰，臣在。今日会操诸军将佐弁元各加一级，还有年羹尧明哲所保奏有关将佐升迁人员，转吏部考公司记大，票逆照准各职，扎传旨，发内帑30000两，赏给今日会操军事。传旨着刘墨林草拟西征年大将军功德碑，乐石与西宁永为存念，扎。允嗣心里咯噔一声，刘墨林这会儿还在自己书房前罚跪晒太阳呢，这怎么处啊？正紧张思索，张廷玉说，万岁，圣旨乐碑差谁去西宁办理呢？还是刘墨林吧。雍正多了一口茶，随意答道，给他钦差身份，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就是了。允嗣想了想，此事终究难瞒雍正，心一横，在旁躬身，刘墨林虽颇有小才，但素常听人口风，行为颇不检点呢。

接着就将连亲王府前的事说了，却瞒了晒太阳罚跪这一节。因此我请他暂留我书房，等候我下朝训斥。苏顺清歌妓出身，乃是个贱民，他死其实为徐刘二人争风吃醋，羞愤自尽。这么一点事儿，刘墨林就敢当我的面侮辱命官，这样的人为年大将军撰草功德碑似乎不宜呀。雍正听着脸色已经变了，他即位不久即下诏解放贱民，连张廷玉马齐这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忙着办着部级职务，在座的只有年羹尧影影绰绰听李卫说，皇上年轻的时候在安徽办差，为洪水所困，幸亏一家岳户救下，还与岳户的女儿小陆小福姊妹有过一段缠绵风流韵事。允嗣娓娓而谈，自以为得体，却不知越说贱民越是触了雍正的忌讳。雍正一下子想起那个相貌极似小鹿的丫头，跟了允提去遵化，如今不知如何了。直到允嗣说完，雍正方回过神来，冷笑道：“哼，刘墨林这点子风流罪过打得什么紧呢？朕看比那些个道学先生还略强些。”苏顺清的事刘也没有欺瞒朕，朕知道。说到贱民，那是已经有过旨意的，细究起来徐俊的祖母不也是贱民吗？还他看了允嗣一眼，却转了话题。今儿不议这个，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允嗣却知道还有二字的含义，他自己的生母梁贵人卫氏原是皇家新者库里的浣衣奴。雍正把题目点到为止，允嗣深觉失言，又羞又恼，目中暗闪着愤怒的火光，盯了雍正一眼，却没敢说什么，只一口接一口的悄悄吐着粗气。年羹尧欠身陪笑道：“刘墨林才气横溢，奴才在军中已经领教了，奴才身边也正缺着文章事务上的人，墨林来明发奏折都省得奴才动笔了。”雍正转脸对高无庸说：“你去八爷书房给刘墨林传旨，申牌过后叫他递牌子养心殿见朕。”年羹尧说：“皇上，阅兵一过，奴才就不打算在京滞留了，请旨奴才何时离京为宜呢？这么多的人马打前站耗房子安排粮草的要先走一步呢。”雍正见几十个军将都挤在堂上，越觉闷热难当，摆手命他们退下：“你们跪安吧。”起身轻轻摇着扇子来回踱着，缓缓说道：“岳中奇递来密折，川军和你部下时常有点小别扭，你明日进去见见皇后还有年贵妃，后日黄道吉日有张廷玉方苞设席代朕送行。你说的粮饷这类事儿，朕已经把折子转了户部，各路军都在青海，千把总以下军官朕意由你处置，也要等布议了才能定下来。回去好生布勒行伍，你和岳钟琪都是朕的心律之臣，京城建心共事一主，下头自然就少了摩擦。”年羹尧怔了一下，愕然问道：“这3000人马不和奴才

0: 同行吗？啊，十名侍卫要留京令后听用，三千军士还是你的兵。朕今儿个看了，实在练得十分是好。朕一留他们些日子，京畿各地驻军没打过仗，兵也练得毫无章法，巡回操演着各军习学，然后再回西宁，你也省了心，他们也从容些，岂不四角俱全呢？年羹尧眉头不易觉察的轻挑了一下，十名侍卫原是雍正派去的，留下倒也无所谓，这三千军士都是他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便左，不但打起仗来个个拼死不要命，难得的是都用银子喂饱了，自己一声令下，什么事都敢做愿做，一时也离不得。万一雍正变卦，竟将这些人全部留京，多年血本岂不赔得精光啊？但雍正说的这样堂皇，西宁前线已无战事，年羹尧一时竟寻不出理由堵皇帝的话，思量半晌，方笑道：“奴才这可要驳主子一回了，兵是我带的，都吃的皇上的饷，拿的朝廷的钱粮，连我也是皇上的人，皇上怎么调度怎么听令。不过皇上也知道进青海的岳钟琪的兵和下头不和气，我和岳是多年交情，就是主子不说，回去也要同他一心一德做事。下头那些愣头青军官少壮气盛，身边没有这些得力的人弹压，闹出事来朝廷脸上也不体面，岂不辜负了主子的心呢？不相干的。雍正说着便站起身来，朕回去就下旨岳钟琪布勒好他的军队，你再回去不至于出什么事。说着便走，年羹尧、毕力塔、张宇一干的人直送到大营门口跪着等雍正大驾，去远方才回来。一众尚书房王大臣护从雍正直到西华门口，炎炎红日西坠，火烧云染得西半天一片血红。张廷玉凌晨只吃了点点心，喝了一杯奶子便上朝了。雍正两次赐膳都是刚举箸，便有外任大员请求接见，竟没有吃成饭。夏日天长，虽没有黑定，取出怀表看看，已是悟出时分了。眼见雍正下了成鱼，一口气松下来，张廷玉顿觉激火中烧，正思量着弄点什么东西吃，却见雍正笑着招手：“恒臣，秀水，怎么忘了还要见人呢？”张廷玉才想起来，掩饰的一笑：“哎呀，臣哪敢忘了公务啊，想着主子劳乏一日，也要稍稍休息片刻，想等会子再进去。哎呀，朕用膳用得饱饱的，只去一趟丰台坐了半天，有甚的劳乏呀？”雍正笑嘻嘻地说道，转脸见隆科多要走：“舅舅，你也进来吧。”隆科多只好躬身答道：“是。”于是四人一径漫步回到了养心殿，见刘墨林已跪候在垂花门外，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旁边还跪着杨明石和孙家干，一个是进京述职的，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雍正只说了句：“起来等着吧。”便进了大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晋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刘墨林跪候在垂花门外，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旁边还跪着杨明石和孙家干，一个是进京述职的，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雍正只说了句起来等候着吧，便进了大院。白发苍苍的邢年忙迎上来，陪着走在侧边，回说
1: 礼服、方才递牌子，还有詹事府的史仪职也递牌子求见，他们没旨意，奴才叫他们天街候着，已经一个多时辰了，主子要不见，奴才这就叫他们退出去。宫门下药没有特旨，出不去，就得守一夜了。
0: 雍正边听边嗯了一声，听到史仪职三个字站住了脚，想了想，史仪职是年羹尧的童年进士吧，叫他进来，礼服明儿再递牌子。方先生进来了吗？隆科多不知雍正叫自己有什么事情，一直想偷窥雍正的神色，此时在宫灯下瞥了一眼，却见是面无表情。张廷玉肚子里咕咕直叫，听说要见这么多人，不禁暗暗叫苦，也没理会隆科多。站在丹池下的方苞听雍正问自己，忙趋前了一步，臣在。因雍正屡次有旨不必下跪，打了一揖，笑道，
2: 方才臣去看了看十三爷，进来不到半个时辰。
0: 啊、哦、好好啊，雍正淡淡说着，跨步进殿，在东暖阁大炕上盘膝坐下，看着鱼贯而入的臣子们，含笑道，
3: 都免礼赐座，这么热的天儿，想必都口渴了吧，赐茶。
0: 说着已见一个小太监带着史仪职进来，雍正笑道，
3: 史詹事，你是后来居上啊，朕原说先见杨明石他们，倒是你先进来了。詹事府是个闲衙门，你银夜见朕，想必有要紧事了。
0: 史仪职是个高个子，头型长得有点像压腰葫芦，细长的脖子长着个大喉结，一说话便上下动，看去十分可笑，却是表情严肃。他伏地听了雍正的话，重重磕了头，扬起脸道，
4: 回皇上话，朝廷没有闲衙门，肯做事就有事，不肯做事忙里也能偷闲。
0: 雍正一笑，
3: 呵呵，说得好，不过你有什么忙事呢？
0: 史仪职以头碰地，声音铿锵，突兀地说，
4: 今春四月初至今，直隶山东久旱无雨，不知皇上作何措置。
3: 你就为这个巴巴的跑来，朕岂有不知之理啊。四月中已由户部调拨了300万担

0: 按糙米，早战绩过了。山东直隶不但口粮足，种粮、饲粮也是不缺的。不料话音刚落，史一直又说：“
1: 赈灾之事早有明诏，圣主仁厚恩泽，照如日月。昔日我朝名臣于成龙推之一礼，京师久旱不雨，乃是因朝有奸臣，小人居鼎之侧，无屯其高，赈灾如扬汤止沸，如何釜底抽薪呢？”
0: 他这几句话如断珠落盘，又脆又响，几个坐着静听的大臣立刻面白如纸，连张廷玉也忘了肚饿了，都瞪着眼盯着史一直，好像看见地下突然冒出个土行孙来，不知他要指哪个人为奸臣。雍正起初被他惊得手一颤，杯中的奶子都溅了出来，见次方镇定住了，冷笑了一声：“哼，天道茫茫，圣人难知，你大约吃醉了吧？啊，到朕跟前发酒疯吗？朕身边人如今都在，你指是张廷玉、马琦，还是隆科多呀？”“
1: 年羹尧是奸臣。”
0: 史一直一语击出，四座俱惊，殿内殿外大臣侍卫太监宫女几十号人，或不坐或僵立，都如土木偶人，一时沉寂的荒谬一般。唯独隆科多吊得老高的心落了下来，多少有点神情恍惚的望着摇曳的烛光。雍正目中波光一闪，缩了众人一眼，良久方咯咯一笑：“哈哈，你弹劾年某，这使得年羹尧刚刚立过不世之功，清廉刚正，朝野尽知，朕就是听你的，你总该有个罪名吧？拿年羹尧只是一纸诏书，这莫须有三字坏名声，你要加到朕头上吗？”他的语气淡得白水一样无味，甚至有点枯燥。但张廷玉跟雍正打了20多年交道，深知这主越是阴狠刻毒，性子发作，说话越是寡淡平和，很怕他将史一直就地处置了，不禁紧紧地锁了眉头，思量如何调停。转眼看方苞的时候，却是泰然自若，只一双又黑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显然也在打着主意。史一直似乎身上颤了一下，立时便收起怯色，从容地说道：“
1: 回主上话，自古奸雄之臣哪个不曾立过功劳啊？曹操若不荡平张角之乱，横扫诸侯，能当上汉相吗？年羹尧西线之战是赖皇上调度，倾天下之力，结天下之财，前线才有大捷。而年某为防岳钟琪争功，处置乖方，阻川军入青海，以致元凶首罗布藏丹增逃逸法外，这是他防功害能、嫉贤妒财之罪。先前年羹尧举荐诺敏，通省相连，欺蒙朝廷，诺敏事发东窗，并不见年羹尧有一字引咎之词。朝廷自康熙年间清理库银亏空，至今湖广、四川、两广、福建数省银两仍未归还藩库。万岁，您只管去查，亏空官员十有八九是年羹尧的部属亲戚，若不属实，请斩臣头以谢天下。万岁，容臣奏完。年羹尧选的官只在吏部立档存照， 欲缺即补，号称年选。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知府以下官员们行跪拜礼。年羹尧的年俸只有180两，家有私财银两逾1000万两，试问从何而来？这次进京3000军士沿途干预民政，聚敛民财，收受贿赂，车骑仪仗超越王仪，见天子而齐坐，与王公而不礼，试问曹操在世能如此跋扈吗？他朗朗而言，数落年羹尧拥兵自重，专权欺君，忍熟的如数家珍，一句接一句，词锋如刀似剑，真如一篇讨年羹尧喜。养心殿人人听的手摇心颤。
2: 万岁，昔年在藩邸集说过，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登基以来屡下严旨整顿颓风，以吏治为第一要务，即以此事论之，不诛年羹尧，断无办妥之。大奸若忠，大诈似直，岂望万岁察月昏楚润而知风雨，奋君天之威，斩年某于辇下，则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天必降祥雨，高则神州。他激昂慷慨地说完，连连顿首。
0: 雍正已是听得惊心动魄，弹劾年羹尧，前头已经有了范时节，但范时节是造息密臣，史夷直却是公然出马。方苞、乌思道他们几个议过，眼下断然不到处置年羹尧的时机，只是怎么处置这个胡冲乱撞的史夷直呢？他的眼睑垂下来，目光悠悠而动，想了想，一横心，突然失态的大喝一声：“你狂了！”啪的一击啊，胡儿、展儿、燕的都跳起老高来。雍正掩饰着心里极度的矛盾，焦躁的在殿中来回踱着，终于拿定了主意，走至史夷直面前问他：“你还有没有说的？”“
2: 臣已奏完。”“
0: 你想做龙逢比干吗？”“
2: 回皇上，龙逢比干是千古忠臣楷模。”“
0: 那好，朕成全你。”雍正极力压抑着冲波逆折的情绪，咽了一口又酸又涩的口水，吃力地说道：“今晚回去别一别家人，明日自有旨意。”“
2: 是。”
0: 望着史夷直又高又瘦的身躯举举出了养心殿，消失在夜色里，雍正咬紧了牙关，强抑着不让眼泪蹦出来，半晌粗重的透了一口气：“叫杨明石、孙家干和刘墨林退出去，明日再递牌子。”“
2: 哦，不，刘墨林留下，我们这边先议一下隆科多的事。”
0: 马奇和张廷玉愕然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把目光盯向了隆科多。隆科多那头啊，嗡的一响，心脏急跳，冲的耳骨哔哔直响，脸色立时变得雪白，双膝一软，已经跪了下去，颤声说道：“
3: 臣恭临圣训。”“
2: 你起来，还都坐下。朕并不要怎样你，朕想问畅春园的事到底为什么？”
0: 隆科多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缩，但这一问是早在预料中的，忙将当日情由说了一遍，接着又说：“
4: 臣是懂规矩的，
0: 先帝六次南巡，回銮时

0: 都由九门提督衙门清理宫殿，绥靖北京治安。说罢看了马吉一眼，雍正冷冷的：你不要看马吉，马吉没有告什么人的状。京都地捻，国家根本重地，朕怎么会掉以轻心呢？有几封密折，你要真想看，回头贴了名字腾给你阅看，好吗？隆科多忙欠身干笑道：
1: 奴才岂敢，奴才的心思主子最知道了。就奴才而言，除了主子还是主子，并没有别的安身立命之地，怎敢有二心呢？
0: 马吉在旁顶了回来：
2: 谁也没说你有二心呢，我不是摆资格，我25岁就是顺天府尹，40年的京官，先帝南巡回銮接驾，后4次都参与了的，没有步兵统领衙门独自清理的力。京师京郊驻军近10万，都自行其事，闹出哗变摩擦，主子又不在，谁能善后啊？
1: 我是后来才听说，上次太后薨逝，有人发急信到奉天，要请8旗旗主王爷进京。
2: 如照你如今的布置，万一有别有用心的人乘机作乱，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呀？
0: 方苞坐在雍正身边一直静听，
3: 眼见马吉又红了脸，笑道：
4: 马中堂不要动性子，我们消消听听说话。龙大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托孤臣，要有二心，当时是做手脚的机会，怎么会选在天下大定之时乱来呢？但这事儿龙大人处置的确实有误啊。圣祖回京定有时辰日期，先有诏书安排定了，京师才清理宫闱，也都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主官发了资文才办。京师5倍拦总的是怡亲王，我就陪着13爷住在清范寺，出事头天你还去给13爷请安，13爷纵病着，我又没病，你就提一声这事儿，我总可顾问一下吧。
0: 隆科多听着这糟老头子的话，明面上心平气和，其实比起马吉更觉难对，却又难以发作，叹息了一声：
1: 哎，我是老了，我去清范寺，怡亲王咳嗽的话都说不整，想着他才40出头的人就病得这样，当年13爷何等英雄来着，我心里只是感伤叹息，又想着是小事儿，不过各宫看看而已，就没说。
0: 雍正含笑说道：
1: 舅舅啊，马吉只是浮躁，这事儿你是办错了，你明白吗？
0: 隆科多忙起身一躬：
1: 奴才办砸了差事，引起误议，确是有罪，请主上发落。哎呀，你也是无心过错，你若有心犯过，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朕也不同你一处座谈了。但既有错，便要依制度来，恐怕要有点小小处分。
0: 方苞、张廷玉和马吉一听这话，忙都站起身来。隆科多一提袍脚跪了，磕头道：
5: 请皇上降谕。
1: 你这次犯过，时因年老，精神不到所致，
0: 朕很怜你。错出无心，也勿须重处。你兼职太多了，内务府、宗人府都是你管着，很多事照料不来，不如一概都免了，就保留尚书房行走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你觉得如何呀？他虽没提步兵统领一职，但一听便知，雍正真正要免的就是这个职。隆科多忙磕头道：“
5: 奴才奉旨无状，主子隆恩高厚，但奴才已不宜再留尚书房伺候，恳请一概全免，以警臣下待务公务之心。”
0: 唉，处分你，朕心里已经很难过了，更不能罚不当罪。照这意思，你今晚回去写个辞呈，朕自然要申斥几句。尚书房大臣你还是要留任的，你这就退下吧。隆科多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胡乱磕了几个头，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雍正温声的抚慰道：“你的心朕知道，这不过走一走场面，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眼罢了。你只管安心，你忠诚待朕，朕断没有亏负你的理。”说着竟扶起隆科多直送出殿外。看着隆科多由太监导引着出去，雍正学回殿中笑道：“哈哈，哎，原想见见刘墨林的，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史夷直，九门提督衙门出缺，一看谁来补好啊？”马吉心里略一颠对：“
2: 这要懂军务的才好，跟着年羹尧的十个侍卫，看来在军中历练出来了。穆湘阿如何呀？”
0: 雍正舔了舔嘴唇，未置可否，朝外叫道：“传刘墨林进来。”
1: 穆湘阿到年羹尧军中一仗未打，这些花架子行径算不得真本领，朕就不信他那个太极图阵真的管用。穆湘阿他们十个，朕召见另有委用，他不成。
2: 那就碧丽塔。碧丽塔是老将了，先年也跟着圣祖爷打过仗。
0: 房宝接着说：“
4: 哎呀，丰台大营也是要紧的，张宇这些人一时还拿不起来，碧丽塔一人兼职，这不合体力呀。”
0: 雍正又转脸问张廷玉：“
6: 彭臣呐，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张廷玉此刻已是精神恍惚，只是觉得眩晕，已不觉得饿了，他勉强欠了欠身：“
4: 其实奴才看土里抻就好，年干处本是皇宫内侍卫的内廷衙门，土里抻几次外差都办得好，如今情势，臣以为应该撤掉年干处，与步兵统领合衙，由土里琛为统领，内衙门养兵容易留后遗症的。这件事臣早就想说了，乘着这事儿一处理顺了才好。”
7: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宗师之长江之战》。首先欢迎一下《大宗师之长江之战》这本书的作者佘从阁老师，欢迎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大宗师》的作者佘从阁。
1: 说实话哈，我第一次见到佘老师的时候，真的没有敢相信这是《大宗师》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太年轻了。
2: 谢谢谢谢。
1: 有人这么评价过你吗？
2: 还好吧，也许我长得比较面嫩一点。
1: 我首先要介绍一下佘老师。佘老师其实他的原名叫徐玉峰，这相当于是他的笔名哈。所以您用这个名字写了很多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小说哈。他是天涯社区2012年最佳的网络作家，然后呢也是凭借作品《异海》夺得了2013年华语科幻小说的星云奖的银奖哈。他主要的作品有什么呢？比如说《蛇城》《密道追踪》《宜昌鬼市》《蛇从阁日记之东泉宾馆》。首先咱们聊聊这本书哈。刚刚为什么要说到 IP 的电视剧和 IP 电影？我想说佘老师其实他写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作品，即将会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播放哈。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看《琅琊榜》也好，看这个很多科幻性的，就是这种鬼神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电影哈，都特别好奇，哎，觉得这个剧情写得特别跌宕起伏，同时呢又很吸引大家哈，很有悬疑的色彩。其实咱这本《大宗师之长江之战》这本书哈，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哈，科幻性的哈，而奇闻异事。首先先问一下哈，这个佘老师，说实话，这本书的名字《大宗师》确实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当时您为什么要起名叫大宗师呢？
2: 是这样的，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从小就是对这种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化比较关注吧，从小就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很多人在历史上并不是特别的出名，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吧，已经达到在他们的这个所生存的是这个当时的环境
1: 时代哈，
2: 时代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然后我就想把这些看起来不怎么有名的人，但实际上很厉害的人，就把他们写出来。但是想来想去，那怎么来定义这一群人呢？想来想去，我就想着他们应该算是中世纪的人物了，然后就写成了大宗师。
1: 所以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其实也是被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他的生平足迹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你比如说像是这个秦末汉初的哈，比如说魏哲是吧，韩信、陈平、张良，我想后边这三个人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哈，什么月下追韩信是吧，陈平大将哈，张良也是一个大将、大臣、谋士哈，对，像这样的一些人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北宋时期的哈，皇上周同是吧？
2: 对。
1: 还有元朝的，元朝的确实是大家都不认识啊，八思巴是吧？
2: 八思巴对，蒙古侵略南宋的时候的一个国师。他实际上他是西藏那边喇嘛。藏传佛教的一个宗师。
1: 还有这个元末明初的刘基，这个是张三丰。张三丰我现在都很熟悉了哈。
2: 张三丰大家都
1: 是。对，包括清朝的叶圭是吧？
2: 叶圭是一个医生。
1: 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天然、钟义方、黄铁燕，这些人物确实都不熟哈。
2: 这些是我虚构的人物了。
1: 虚构的人物哈。那咱们这样哈，咱们就刚刚聊到这么多，大家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哈，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咱们就具体让佘老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人物。首先说说哈，大宗师他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都有哪些故事脉络？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一个文化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中国在从先秦时期啊，有一个诸子百家的过程，那个是我们无论是哲学、艺术、文化啊，文学甚至文学吧，都是一个很百花齐放
1: 哈，
2: 百花齐放，
1: 百家争鸣的一个
2: 时
1: 代哈。
2: 然后但是从汉，所以说我在想他是不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从在历史的角落里流传下来了，甚至到了现在，从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还能找到这些当初的那些文化的百花齐放的影子。比如说当初的一些《黄帝内经》这种书籍，是不是这是一本医书？但是我真的去看《黄帝内经》这本书，发现它不光是讲医学，它是在讲一些宇宙和哲学的。

0: 点。你比如说《易经》啊，它也是在讲一种哲学，像这些东西，它实际上体现在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方面，甚至在中国民间的一些农村或者是乡村里面，大山里面，甚至能够发现这些东西的
1: 痕迹啊，依然还存在哈，
0: 依然存在，只是用他们那些山里面的那种古老的方式
1: 来呈现哈。
0: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唱一首歌，那个歌就叫《黑暗传》，那个《黑暗传》里面讲的故事，那就是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神话的一个故事，包括最开始的皇帝啊、蚩尤啊、伏羲啊，但是那些人，他唱歌的人是不识字的老头子，他是会唱，而且他是听他的爷爷教他的唱的，这就实际上是文化传承。我想去寻找这个文化传承，我想用我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传承。然后把当初先秦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想告诉的是大家的是，这个东西没有失传，它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面。
1: 其实就是回归传统文化，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传统文化，它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特别熟悉的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一些旅游景区，全国各地会看到，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石刻哈，各种各样的这种传说故事，其实它只是用一种当地所熟知的这种方式在传说着，或者是在延续着这种传统文化的根。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大家到名胜古迹去旅游去，就会看见那个大门两边有两个大石柱子，有龙头的，或者是那种神兽的头的那东西。那个东西很简单，它实际上在古代它就是计时用的钟表，叫华表什么的，或者是日晷什么的。太阳照下来，它那个影子照在哪里，就是它实际上计时时间，它并不是装饰用的。只是现在它的计时的属性没有了之后，你觉得它是个装饰用的，是吧？这就是当初的我们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北京的四合院嘛，你看那个屋檐上摆着一长串那个小动物的造型呢，在屋脊上面，那都是有讲究的。但是修建这些房屋的那些泥瓦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他的师傅教他，你得这样做这样做，这就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所以这本书很有意义哈，它是既传承了这个传统文化，同时用一种最将来特别容易接受的娱乐的，就是吸引人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感受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
0: 对，我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事情，
1: 就有点像穿越小说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咱们先具体的先说说哈，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说实话，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很科幻，很多奇闻异事，我就特好奇哈，说这个作者这个为什么会写一些奇闻异事这样类型的一些书呢？我看您的这个简历也是哈，什么这个全部都是关于密道追踪、异海是吧？蛇城，怎么去想到会写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喜欢吗？
0: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看科幻小说，以及这种类型科幻小说嘛，我是典型的科幻小说迷嘛，所以说就对一些未知的、神秘的、目前的一些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都会产生一些很远很远的遐想，然后自己能写作之后，就把这些当初的脑洞大开的东西，就把它变成文字，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和我最开始写作的动力。
1: 就是说，其实你是怀着一种好奇心，一种很神秘色彩的这种想要破谜的这种心态哈。
0: 对。
1: 然后就写的这个小说，但是我知道，其实你本身是一个理工男是吧？
0: 对，我是学习化工的。
1: 学习化工的，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
0: 08年吧，08年我在工地上开始写作。
1: 工地上？
0: 对，我在工地上做材料工程师的时候，控制工程师的时候，开始了我的写作。
1: 好奇怪哈，我觉得怎么会在工地上来开始写作生涯？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很忙的，工程师很累的。
0: 是白天工作挺累，但是总是有晚上休息的时间嘛，就利用休息的业余的时间来写作。
1: 你是觉得就是这个写作是一个休息的事情是吗？
0: 是一件娱乐。对我来说，写作初衷对我来说是一件娱乐的事情。
1: 这个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很累了，工作之外休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电视。

0: 的这个方式就是写作。
1: 对，就是这样。
0: 哇，那最开始
1: 写作起步较晚，但是一旦我觉得我最开始写的并不难。
0: 嗯，
1: 就是我
0: 写着玩，
1: 就写着玩嘛，就把自己写作了，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看。
0: 嗯嗯嗯，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过说要出书是吗？
1: 嗯，还没想过，只是写的好玩。
0: 哦，那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说要把这些东西出版成书，然后包括还要拍成电影电视剧给大家看？
1: 那就很晚了，那都2011年了。
0: 写作之后的三年
1: 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到把自己写的小说变成书籍，然后变成影视了。
0: 嗯，是什么契机突然就想到我要去出书？
1: 我写的第一个类型小说，就是在2010年之前我没有写过类型小说。
0: 类型小说的意思是？
1: 类型的小说就是那种并非是纯文学的主流小说，但是我在2010年之前一直写的是，很主流的那种纯文学的小说发在网上。
0: 嗯，
1: 当然也
0: 网络小说。
1: 对，
0: 纯文学的意思是？
1: 纯文学就是我们现在写作，就是作为文学这一块，我们就是把文学大体分为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两块。类型文学就是以娱乐为主，而不太讲究文学的形式和一些蕴含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思考、社会的价值。但是类型文学也有这一块，但是它但是类型文学更注重于讲故事的技巧，然后怎么让观众和读者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能产生愉悦感。
0: 嗯，
1: 相对来说他做到的就是在文学上的突破啊，会比主流文学要弱一些。
0: 嗯
1: 嗯，其实吧，这么来分是一个很我认为是个很不对的事情，但只是现在没办法，现在因为各方面的表现太强烈了。其实有的很伟大的小说，它本身也能归类到类型文学，也能说明它是主流文学，这个是其实不应该这么分，但是现在我为了表述清楚一些，我就这么分。
0: 其实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纯文学的小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散文啊、诗集啊，或者以传统的方式来写故事的这种方式叫做纯文学。
1: 对，
0: 那比如说什么叫做您刚刚说的这种类型小说呢？就是说哎，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吧？
1: 对对，
0: 它就属于类型小说。
1: 对 对，
0: 但是你说它是没有文学成分吗？它也有，但是它更多的打动人的是以它的剧情，是吧？就像电视剧的剧情一样，我以这种故事性剧情来打动人。所以您就开始写这种故事性很强的这种小说，是吧？所以当时您写的时候，就您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包括您的家里人，看到没有？他们有怎样的评价对您写书？
1: 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写作，虽然我每天下班了在床上抱着电脑打字，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因为我的工作。
0: 你没有去想过跟人分享吗？
1: 我那个时候还觉得这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在写作。
0: 哦，其实你是有另外一个，大家觉得另外一个世界吧，就是说在你工作之外，你有另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私密的世界。你觉得说在这里边我可以徜徉我的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想去写。哦，
1: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已经写的还比较有名气的时候，他们就问我某个网络的
0: 有一个叫蛇从阁的人是吧？
1: 倒是没说我，但是说的是我已经认识了，而且关系挺好的一个网络写手。我们在网络上已经很熟了，就是说那个人写的书怎么样很值得。其实我心里就在想啊，那个人其实我跟他已经是好朋友了，但是我没有太我，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另外一个世界，我就不想把这个事告诉他们。
0: 所以你当时的名字就是蛇从阁。
1: 对，我就一直用的蛇从阁。
0: 对，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哈，特想问问您怎么叫蛇从阁。蛇啊，它是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动物那个蛇哈，就是特别吓人那个青蛇白蛇蟒蛇的蛇哈。
1: 是这样的，当初起这个其实最开始它不是我的笔名。
0: 嗯，
1: 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只是用于我的网名。
0: 哦，
1: 我那个时候不会写作，就是为了上网就给自己起个网名，所以就很随意的起了个名。因为我属蛇，我77年的，1977年出生。
0: 嗯，
1: 然后我就属蛇，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按照自己的属相写网名嘛。
0: 哦，
1: 属猪的就是说在自己名字加个什么小猪啊，属马的在里面加个什么马呀。
0: 哦，
1: 什么的。
0: 所以您就写了一个蛇。
1: 我就蛇。然后我就想那是不能网名，不能说就一个蛇字，然后就想着然后我懂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名的道理嘛，比如说闰土，闰土它为什么叫闰土了？因为它五行缺土嘛。
0: 嗯，
1: 然后取名就取了。然后我就看我五行缺什么，哎，我看我五行我缺金，我给自己排了一个八字，一看自己五行缺金，我说那缺金不能叫蛇精啊，金蛇都不好听啊。我就想了一下，刚好就在。

0: 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尚书》和那个《黄帝内经》里面都专门对五行有说有体验，比如金有一个说法就是冲格，金有说法就是冲格，然后就蛇冲格，很 low 的一个来历。
1: 哇，这个很有意思哈，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其实通过您刚刚说起名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到了哈，其实蛇老师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非常。博览群书，应该是很通古今的，就是说您其实很渊博的这个知识，其实通过您的书也能感受到。
0: 这个跟阅读量有关系。
1: 你从小就喜欢阅读。
0: 这是跟阅读量有关，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就甚至可以，我现在是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写作，就跟我以前有用大把的时间拿来阅读一样，是一个道理。我
1: 积累了很丰富的素材，
0: 几乎看了很多。
1: 统计过没有？得多少本？或者是？得多少一个量？
0: 这个没法统计了吧？我记得我把我们学校里我上大学时候的图书馆，我就是每天都得待在里面，有空我就待里面。然后在我老家的那个城市里的图书馆，我只要周六日休息，我
1: 就会去，
0: 我都会待在里面，
1: 就是跑遍了所有的你能跑到的图书馆。
0: 对，然后我家里楼下的租书摊儿。我在那儿借了十几年，租了十几年的书，终于有一天，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我不能在你这儿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你的书全部看完。
1: 老板说不能再找你这样的顾客了。
0: 我说我已经把你所有书店里面能看的书都能看了，除非是那些特别不能看的书，我没法看的书，能看的书全看了。我说在他那儿借了十几年的书。
1: 所以老板说要不你来当老板吧。老板遇到你也真是醉了。所以你看这阅读量这么多，所以脑子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哈，对于你看到的东西，包括跟你的生活相结合哈，所以就不难理解你写这本书哈。而且叫长江之战，是不是也跟长江有关系啊？
0: 对，因为这第一本书，因为这是个很长的一个系列小说，这最开始的故事是从长江里面的一些诡异的事件来，我们未知的神秘的事件来开头，来引发所有的后续的事件出来，所以说就定名字为长江之战。
1: 但是而且我还发现哈，这开篇有很多特别奇怪的题目，比如说7311进29038出，什么意思呀？
0: 这是我设定的一个东西，设定的就是一个计时的东西，就是沙漏和那个滴漏的一种。计时的，就是我在脑海里，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是我脑海里面创造出来一个东西，就是沙漏的东西，一个封闭的玻璃瓶，中间细，两边粗，中间很细，然后一端是水，一边是沙，但这种沙漏它不光是沙漏，它还有沙，如果是在空气中落会快一点，但是它在水里面就会要和水交换，就更复杂一点。然后我就设定了这是一种道教的计时和计算的工具，然后只有那种对周围的世界特别有认知能力的那种非常修炼到了一定高度的道士，他才能看得见有多少水从这一头流到了沙的那一头，然后同时看见有多少沙粒从沙粒的这头转换到水的那一头，他们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看数字，这是一种计算时间、计算宇宙空间时间环境的一种方式。
1: 我怎么感觉我跟爱因斯坦在对话？是很神奇，但是其实是一个想象。
0: 这是一个想象
1: 啊，虚构的东西，
0: 虚构的一个想象。
1: 其实你知道吗，我在采访你之前，我真的是看了很多关于你这本书的评价，有人说你这本书是现代版的封神榜。
0: 有那么一点意思吧。
1: 其实就是大家看封神榜会觉得啊，这个好神奇哈，但是其实它是虚幻的故事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是当代的封神榜也是这个意思。
0: 对，读者认为像封神榜是什么，都是封神榜讲的是道教，其实这个设定也是明朝时期后人虚构出来的，把道教分为阐教和截教两大宗派的打仗，然后融入一些当时的商纣王和周朝，我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讲两波抱着不同理想和目标的道士互相在争夺某件东西。
1: 对，只是在现代的生活环境下。
0: 对
1: 啊，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哈，封神榜也是虚构的，其实您这个也是虚构的哈，
0: 虚构
1: 确实 您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很多人会问，哎呀，这个小说很神奇啊，感觉特别逼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大家会问说，您是不是一个什么大师啊，会算命吗？是真的吗？
0: 真不是，
1: 真不是哈、
0: 这个跟我写作的习惯有关系，我喜欢用这种接近于真实生活的描写生活细节的方式来讲故事，除了在一些完全想象力太远的天马行空的情节之外，比如说我的男主角他是

0: 高大上那种，但是很高大上的那一种吧，也有他的一些弱点，比如他很会刚愎自用，但是他又很坚强，然后他，但是他在这所处的社会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自己意想不到的困难，并不是他是一个道士，或者说跟武侠小说一样，身负绝技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一帆风顺，并不是这样，他有他的痛苦。
1: 其实就是写了一个不同的，大家认为不同的人生故事哈，但是其实只是你虚构的这样一种方式，你觉得这么写可能大家更愿意看。
0: 至少看我的书的粉丝是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1: 而且呢，有一些网友还是这么评价你的，他说你的这种方式是约克纳帕塔法的体系哈，是美国的一个小说哈，就是小说体系。你知道这体系吗？
0: 这个读者实在是太高端了，我是不是福克纳写作体系吗？
1: 对，他说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笔下虚构的一个，就是叫做约克纳帕塔法河，然后呢，在这个河边上有一个县，这个县发生了很多故事，所以他说这个很像你的这个小说的风格哈。
0: 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一点了，但是单说说名词我还真对。
1: 对，他说这个河，我觉得就跟有点像咱们这个长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说你是这个体系下的，你可能说无缘无故就进了一个体系哈，你自己也不知道就被大家给封为这个体系的一个代表作。
0: 我在写作的后期，写这大众是这本小说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努力的构建一个体系了。我心里有一点这种构建体系的想法。
1: 好，特别感谢佘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

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

0: 即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 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

0: 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0: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 莫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燕谦观品。
2: 方燕谦，字孝冲，隋朝人，为人正直清廉，居官期间所得俸禄尽皆周济百姓，家无余财，被百姓尊为

0: 十分珍贵，施主一定万分焦急。孩儿，你先回去，爹在这儿等候施主。
1: 孩儿不走，孩儿和爹爹一起等。
0: 哦。
1: 爹爹，您经常教导孩儿做官要做廉官，不贪污，不受贿，不贪财，
0: 做的这些只能称得上是清官。
1: 啊，
0: 若说廉官，还要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
1: 孩儿明白了，若孩儿今后能够为官，一定要像父亲一样做个廉官。
2: 父子俩从中午等到夕阳西下，还是没有等来施主。
0: 看来今天等不到施主了，咱们回去张贴榜文，召唤施主前来认领。可天色已晚，咱们今晚赶不回去了。
2: 父子俩来到一户农家借宿，开门的是一位老人。
3: 你们是？
0: 在下和犬子路经此地，不意天色已晚，想借宿一宿，不知老人家介意否？
3: 快快请进，先生太客气了。
0: 啊、哦，多谢老人家。
3: 来，你们请坐，我去给你们倒水。
0: 老人家，您太客气了。
3: 啊，坐吧。哦，二位，请喝水吧。
1: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你也坐吧。
3: 好、哦，小公子，你快坐吧。
1: 多谢老人家。
0: 老人家，只有您一个人在这里居住吗？
3: 我跟两个儿子一起住，现在因为农忙都去地里干活了，有时晚上也不回来。
0: 今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老人家您可以过一个好年了。
3: 唉，这庄稼是否丰收与我们穷苦人家无关。
0: 老人家何出此言，在这丰收之年正可改善您的生活呀。
3: 看您的庄束不像来自穷苦人家，您是不会明白我们穷人的苦处。
0: 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我们打下的粮食都要上交给地主。
1: 啊，
0: 都上交给地主，那你们吃什么呀？
3: 地主每年都会分给我们粮食，可分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所以庄稼是否丰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这个……
3: 小公子，你有话要说吗？
1: 我……
0: 有话你就说吧。
1: 老爷爷，那地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3: 卖给粮商。
1: 这么说，你每年还要向粮商买粮了？
3: 粮商有钱，丰年的时候他们低价收购粮食，荒年他们就高价抛售，我们这些穷人哪能买得起？
1: 您吃不饱饭怎么干活啊？
3: 我们穷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了，哪敢奢求吃饱啊。
2: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父子俩还是睡不着，他们站在窗边谈话。
1: 爹，那个爷爷太可怜了。
0: 爹是他们的父母官，他们吃不饱肚子是爹的过错呀。
1: 孩儿觉得是那些地主和粮商不好，他们不应该那样剥削爷爷。
0: 爹是这里的官员，地主和粮商为富不仁，是因为爹关心百姓不足，教化不善所致啊。
1: 爹，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帮爷爷。
0: 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说那些粮商，让他们低价将粮食卖给百姓。
2: 第二天早晨临走时，房彦谦拿出银子对老人表示感谢。
0: 在下父子俩打扰老人家了，这是我们借宿一宿的费用，请老人家您笑纳。
3: 哎呀，您太客气了，只是住了一宿，用不了这么多银子。
2: 老人说什么也不肯要。
0: 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3: 小老儿万不能收。
0: 那在下告辞了。
3: 小老儿为您开门。
2: 说着，老人就去为房家父子开门。房彦谦悄悄地将银子放在桌上。
0: 老人家，您昨天的话使在下获益良多，在下感谢老人家了。
3: 小老儿昨天乱

0: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1: 先生不要见怪。老人家过谦了，在下告辞了。
2: 先生走好。爷爷再见。
0: 哎，送走客人，老人转身进屋，看到了桌上的银子。啊，这。
1: 爹爹，咱们先去找那个粮商吧。嗯，房氏堂是本地最大的粮商，只要将他劝服，其他的粮商一定会尽相效尤的。他会听爹爹劝说吗？人
0: 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只要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一定会听的。嗯。房家父子走到昨天等失主的地方。
1: 只见一位富家太太和丫鬟在寻找什么东西。
3: 敢问夫人，您是否丢失了什么物件？
2: 奴家昨日经过此地，丢失了一块暖玉。那块暖玉对奴家至关重要，奴家一定要把它找到。嗯。嗯。
1: 夫人丢失的可是这块暖玉，请您看看。
2: 不错，正是这块暖玉。先生，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1: 在下昨日经过此地，拾到这块暖玉，等候一天不见失主，正想送去官府，不想在此遇到了夫人。如今物归原主，在下也就安心了。这块暖玉是家母临终之前留给奴家唯一的遗物，如若丢失，奴家真是太不孝了。先生您的恩情，让奴家如何报答呀？
2: 夫人，您言重了。
1: 春梅，嗯。 丫鬟春梅从轿子里拿出了几个金元宝，小小心意，请先生笑纳。
2: 啊，时间不昧乃是做人的本分，夫人如此厚礼，在下愧不敢当啊。
1: 这只是奴家一点小小的心意，莫非先生嫌弃？
2: 在下怎敢嫌弃？ 在下所做的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若因此而得夫人馈赠，在下实在是问心有愧呀。
1: 先生真是君子，敢为先生尊姓大名，日后有机会奴家一定报答先生。
2: 夫人，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谈何报答？夫人，您收好暖玉，在下告辞了。
1: 望着恩公父子远去的背影，夫人知道遇上了好人。
3: 真是一位谦谦君子。父子俩来到了集市上。爹，您看这条街市这么繁华，真想不到在乡下还有像爷爷那样的人吃不饱。
2: 这一切都是爹的失误。爹险些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
3: 忘记了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爹爹能够劝服方氏堂老板，他们就有福了。
4: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方府。
5: 爹，这里就是方氏堂老板的府邸。
4: 正是。
5: 孩儿去敲门。
4: 你们找谁啊？
6: 在下有事要求见方老板。
4: 阁下是？
5: 在下姓房。
4: 哦，是房先生。您与我家老爷相识？
6: 在下与方老板素未谋面。
4: 我家老爷很忙，他不随便见人，你们还是走吧。在下实在是有要事要见方老板，请老哥您通报一下。
3: 每天想要见我们老爷的人成千上万，我们老爷哪儿见得了那么多人呢？你还是回去吧。哼。
6: 嗯，这个管家也太无理了。
4: 哎，管家有他的职责，所以不能一味的指责别人，要多体谅他人，或许方府正有为难之处。是。
1: 可是爹爹，方氏堂老板不见您，您怎么劝说他呀？
4: 我们再想办法，做事要有恒心，不能够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
1: 是。父子俩正说着，方府门前停下一顶轿子，从上面下来的正是他们在郊外遇到的那位夫人。
2: 啊，
3: 本宫怎么您会在这里？
2: 在下想要见这里的主人方老板，夫人您为何来此？
1: 这里是奴家的家，方老板是奴家的夫君。
2: 哦，原来是方夫人，在下失敬失敬。
1: 恩公要见我家夫君，为何守在门外呢？
0: 贵府管家说方老板有事不便相见。
1: 下人不懂事，得罪了恩公，望恩公不要见怪。
0: 哦，夫人客气了。
1: 请恩公随我到客厅等候，奴家去通知夫君。
2: 不一会儿，方老板和夫人来到客厅。
3: 方某怠慢了方先生，还望方先生见谅。
0: 啊，哪里哪里，今日有幸见到方老板是在下的荣幸。
3: 方先生请坐。方先生为捉鲸寻回暖玉，方某万分感谢。
0: 方老板太客气了，在下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3: 方先生真是正人君子，听下人说方先生有要事告于在下，不知何事。
0: 在下昨日路过乡下，见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可百姓却食不果腹。
3: 丰收之年，百姓怎么会食不果腹呢？
0: 地主收集粮食卖与粮商，只分给百姓少许粮食，根本不够糊口，
3: 百姓实在可怜。
0: 在下恳请方老板将储存的粮食廉价卖给百姓。
3: 百姓的处境实在可怜，可方某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如果将粮食廉价卖于百姓，会损失很大的。
0: 方老板此言诧异，请恕在下直言，方老板可曾想过，真正栽种粮食的是百姓，如果他们填不饱肚子，将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一旦发生变故，对国家百姓，对方老板您，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当年陶朱公之所以会三次聚财，还不是因为他三次散财的缘故。古人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把多余的财富拿来布施，才能真正运用财富。
3: 这是为何？
0: 因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一遇变故就会失去。
3: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只有将钱财与人分享，周济贫困，广结善缘，大家才会敬爱你。这样一来，财富便转变为更大的福分，只有这样才能永享财富。因此说，越施舍财富越多。古人云，财不施得财富，就是这个道理。据在下所知，方老板积聚了大量粮食，与其长久存在仓库发霉变臭，何不拿出来廉价卖给百姓？这对百姓、对方老板您都有益无害呀。
1: 相公，方先生说的有道理。
3: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从明日起，我方某就廉价卖粮。
0: 方老板此举利国利民，在下代百姓谢过方老板。
3: 方某愧不敢当，听房先生说话不像平常百姓，敢问房先生您究竟是谁呀？
0: 实不相瞒，在下房彦谦。
3: 您是房大人？草民久闻大人清廉，想要拜见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您竟来了草民家中，请受草民一拜。
0: 方老板无需多礼，方老板能够为百姓造福，彦谦感激不尽。
3: 方大人为国为民之心，草民佩服。大人放心，草民一定按照您的话做。
2: 第二天，房彦谦正在书房读书，儿子进来通报。
4: 爹，方老板来了咱们家，说有要事要见您。
0: 嗯。
2: 方老板愁容满面。
3: 方大人，实在对不起，这粮价草民不能降了。
0: 方老板，难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吗？
3: 方大人，草民有苦衷啊。
0: 方老板，你有什么苦衷？
3: 朝廷颁布了新的税令，自今日起加收三成粮食税，草民若在此时降价，血本无归不说，更严重的是会引起市场上的混乱，请大人体谅。
2: 听完方老板的诉说，房彦谦决定立刻拜见尚书大人。
5: 参见尚书大人。
6: 方大人免礼，今日来见本官不知所谓何事。
5: 启禀大人，下官此次前来是想恳请大人暂缓实施新的粮食税令。
6: 近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充盈国库，加收赋税，那些粮商也负担得起。方大人，你这是为何呀？
5: 大人有所不知，前不久下官微服视察，发现农民食不果腹，若再加收粮税，那百姓将如何过活？
6: 这是皇上的意思，本官也无可奈何。
3: 恳请大人。

0: 后方艳倩愁眉不展。
1: 爹爹，您不要难过，皇上不是说会派人调查吗？
2: 如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刻不容缓，可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爹不配做百姓的父母官。
1: 爹爹，您不要自责，您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大家都看得见。
2: 光有这颗心不够，还要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才对得起国家交付的责任，对得起百姓的信任。
1: 哦。
0: 过了几天，房彦谦又领着儿子到乡下微服私访，恰巧看到留宿他们一晚的那位老者的儿子饿晕过去的一幕。
1: 啊！
3: 儿子，儿子！先生，是您？
2: 是我。他出了什么事情？
3: 他饿昏了。
2: 百姓不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为官者的过错。
3: 啊！听您的口气，您是？
2: 不瞒老人家，在下房彦谦。
3: 您是房大人？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请恕小老儿之罪。
2: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身为父母官，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是我对不起你们呢。
3: 房大人不要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您是好官。
2: 我一直以来都以为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期间还有这样的事情。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想出办法为你们解决温饱问题。
3: 谢谢房大人，谢谢房大人。
0: 房彦谦卖了自己的家产救济穷苦，乡亲们感激不尽，跪谢报答。
3: 方大人，您为了让我们吃饱饭，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您的大恩大德让我们如何报答呀？
2: 老人家，您不要这样说，解决你们的温饱问题是我们为官者的职责，过去是我失职，我对不起大家。
1: 爹爹，别人家做了官，可以得到很多俸禄，家里从此就富有了。可唯独你。
0: 晚上在家中，儿子向父亲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2: 能否称得上廉官，要看是否真心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要时刻把百姓也在所不惜。为父一生没有留给子孙什么，唯一留下的只是清白二字。
4: 房彦谦舍己为民的精神受到万民敬仰，流传千古，其子房玄龄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5: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依托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以畜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发展。拉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年来，柳条乡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积极探索畜牧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向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学习先进繁育管护技术，鼓励发展波尔山羊特色品种，全乡波尔山羊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养殖效益持续凸显，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柳条乡的思博家庭农场，整齐规整的标准化羊舍错落排布，场内通风采光条件良好，草料堆放区、饲养区划分清晰，圈栏之中一只只波尔山羊体格健硕，皮毛顺滑，阵阵扬鸣此起彼伏。山羊能有这样好的长势和品相，离不开农场严格落实科学养殖模式，在饲料调配、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管护。农场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销售端，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在3000元至20000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形式拓宽销路。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60万元。来自长岭县养殖户王哲正是看中了思博家庭农场的养殖特色，主动与其达成合作，双方在羔羊养殖、技术指导和订单销售等方面开展。

0: 合作。长岭县养殖户王哲，
1: 大概是我是给这买了几个几千块钱的母羊，回去养我尝到甜头了，就这么一点点来，我就是这么养起来的。现在咋说呢，不是特供特吧，都是中溜大黄都能看得上眼的，都是好羊，发展到20多只。
0: 下一步，柳条乡将以思博家庭农场为示范样板，总结推广成熟的波尔山羊科学繁育精细化管护经验，持续强化养殖技术指导与市场销路帮扶，带动更多农户投身特色畜禽养殖产业，激活本土养殖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波尔山羊成为群众致富的增收羊，为乡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柳条乡思博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思博，
2: 目前有100只，100只左右，然后那个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快手啊什么直播的时候售卖，通过网络呢也认识了大伙儿，然后我的目标是啥呢？越做越大吧，争取让老百姓都挣住钱，因为这个效益比较不错，每一只母羊一年大概就是能盈利1万元左右，这个效益是很可观的。
0: 为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切实保护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青少年养成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近日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来到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有害出版物、盗版书籍、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传授鉴别非法图书、不良音像制品的实用方法，倡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自觉抵制盗版读物，选择正规优质读物，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此外，活动还为学生们发放了定制绿书签，让绿色阅读、文明自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护苗护绿的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扫黄打非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了辖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法治意识和文化安全鉴别能力，夯实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纳木乡党委副书记欧怡，
3: 这次我们开展宣传活动呢，是为了向群众宣传护苗行动的重要意义，也是呼吁家长履行我们家庭教育的这种监护职责，也加强对孩子的阅读内容啊以及上网行为等等的引导监管，并且呢，我们乡镇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农家书屋的阵地作用，并且鼓励大家利用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从而搭建起家庭、村级、学校等等多方面联动的这样一个护苗防护网络。
4: 近日，我市卫健局召开岐黄下基层中医延伸服务工作部署会，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聚焦群众看病远、看中医难、康复无指导等民生痛点。会议明确要精准抓实4项核心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一是扎实推进岐黄下基层行动，建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二是全面推广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便民中医适宜技术，拓宽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三是深化护理延伸服务，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术后康复人群，精准解决群众康复护理难题；四是做实双向转诊共建工作，畅通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服务链条。我市卫健局将以此次部署会为起点，稳步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落地，扎实落实中医适宜技术普及、延续性护理服务、双向转诊闭环管理等重点工作，构建市乡村三级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近就医，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就医获得感。本台通选报道。为进一步搭建家园沟通桥梁，凝聚家园育人合力，明确新学期共育方向，助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以聚力化共育、同心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学期初家长会。
5: 会上，市第三幼儿园领导回顾上学期园所保教工作成效，介绍了新学期教育教学、安全管理、特色活动等重点工作，阐释了家园协同育人的重要意义，期待与家长同向发力，用心守护幼儿健康成长。 本次活动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英带来幼儿入学准备专题讲座。讲座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围绕习惯养成、能力培养、心理调适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实用育儿策略，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入学准备观念，缓解家长育儿焦虑。专题讲座结束后，各班同步召开班级家长会，并同时举行家委会、膳食委员会会议。各班教师向家长细致讲解班级教学安排、幼儿发展培养重点，面对面交流幼儿在园表现。家委会与膳食委员会成员围绕幼儿膳食营养、校园管理、家园联动等工作充分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幼儿后勤保障与家园共建工作提质增效。学生家长杨雷：
6: 通过家长会呢，我们作为家长也更深地了解到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的这种情况。今后呢，我们作为家长也会积极努力地去配合幼儿园所有的工作，然后做到家园携手、风雨同舟，共同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5: 学生家长陶永莹：
7: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像一棵树，家风是扎在地下的树根，祖辈的慈爱是撑起来的树干。我们跟孩子的每一次谈心、每一次陪伴，就是那些散发的枝叶，根深干直才能枝繁叶茂。愿我们一起把祖国未来的小树苗护好育好，成为国家栋梁，不负时代重托。
5: 下一步是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园共育工作，与家长双向携手，同心同行，为幼儿的幸福童年保驾护航。
0: 为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提质行动，激活家庭在乡村治理中的内生动力，引导广大家庭共建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市妇联来到卧虎镇卧虎村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本次活动采用专题授课加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把庭院美化知识、家风建设妙招送到群众家门口。培训课堂上，宣讲老师围绕环境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美四美标准，从屋内居室收纳整理、卫生死角清理，到庭院杂物分类规制、柴草农具规范摆放，从厨房厕所日常保洁小技巧，到旧物改造、低成本美化庭院的实操方法，宣讲老师一一进行分享讲解。同时，课程还把庭院建设和家风涵养紧密结合，倡导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的文明新风。理论授课结束后，参训人员走进卧虎村美丽庭院模范家中，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对标先进、找差距，互相交流整治庭院的心得体会，把好经验、好做法记在心里，带回家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新华网，国家数据局近日表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生活小常识，白露节气多吃百合可以润燥润喉。百合味甘，性微寒，归心，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润肺解渴、止咳开胃安神的功效。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么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来关注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小冰麦长势喜人，科技助农助劳丰收底色。
1: 嗯，
0: 那么当前呢正值夏粮作物生长的关键窗口期，王奔镇田间地头呢是绿意涌动，生机盎然，全镇30余公顷的小冰麦长势均衡，苗情优良，夏粮丰收形势向好。
1: 今年呢，王奔镇呢持续优化粮食的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优质高产特色粮食品种，鼓励呢各村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眼下呢正是小冰麦生长的关键期。记者走进呢该镇呢巨星村的种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冰麦地块，看到成片的小冰麦的竹形整齐，茎叶呢硕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那夏粮丰收基础呢是稳固扎实。
0: 为了破解传统灌溉的弊端，保障作物优质高产，巨星村在小冰麦种植的过程中全部采用滴灌节水种植技术，精准滴灌可按需供给水肥，有效地提升了土地的产出率和水肥利用率，增强小麦抗逆生长能力，让田间管护更加科学高效。目前呢，片区内的小冰麦茎干粗壮，长势茂盛，整体生长呢态势良好。
1: 那下一步呢，王奔镇呢将持续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的病虫害巡查防控，还有伤情的监测等工作，通过科学赋能呢农业生产，不断夯实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增收保驾护航。
0: 王奔镇的小冰麦呢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在望，这份喜人的图景并非是偶然。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良品种，规模化的种植筑牢生产的底盘，普及灌溉节水技术，精准水肥管理，破解传统的种植难题，让田间管护更科学。从选种布局到田间精细化管护，该镇把科技融入粮食的生产全流程，紧盯病虫害防控、伤情监测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既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又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拓宽路径，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开讲。那么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关键转折点。

0: 科学的衔接呢，引导能够为孩子的校园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幼小衔接理念，破解衔接焦虑。近日，我是家长学校第七期家长课堂顺利的举办。
1: 那本次课堂特邀第三小学的陈默老师带来呢，以扎根蓄力致远为主题的科学育儿讲座，助力孩子平稳过渡幼小衔接阶段。那讲座呢，以夯实规范办学根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为核心，聚焦家长最关心的心理适应、习惯养成、能力准备等问题。讲师结合小学低年级教育教学经验，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出发，拆解了幼小衔接不是超前学习，而是全方位准备的核心理念，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规则意识培养、学习习惯引导，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换。那么针对于家长呢普遍存在的抢跑焦虑，讲师用生动的案例引导家长理性看待衔接教育，强调呢扎根蓄力的重要性，呼吁家长以耐心陪伴呢代替焦虑施压，为孩子打造呢有温度有节奏的成长过渡期。
0: 课堂上，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及时缓解了自己的衔接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引导方法。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双联发布的消息。我市召开岐黄下基层中医延伸服务工作部署会。那近日呢，我市召开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试点工作部署会议。此次会议是全市卫健系统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那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聚焦群众看病远、看中医难、康复无指导等民生痛点，扎实落实中医适宜技术普及、延续性护理服务、双向转诊闭环管理等重点工作，构建市乡村三级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打通中医药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医就近就医，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就医的获得感。
1: 那么会上呢，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专题片，会议呢宣读了试点工作方案。会议要求各相关医疗机构要提高呢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试点工作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那么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会议明确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抓实四项核心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一是呢，扎实推进呢岐黄下基层行动，建强呢基层中医人才队伍，让乡镇村屯群众呢足不出户就能够看上好中医，有效减少群众进城看病往返奔波。二是全面推广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便民中医呢适宜技术，拓宽基层中医药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的成本，让群众呢花少钱看好病。三是深层护理延伸服务，针对老年人、慢性患病者、术后康复人群，精准解决群众康复护理难题，把专业护理服务送进家门，让行动不便的群众足不出户也能享受优质的照护。四是坐实双向转诊共建工作，畅通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服务链条，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快转诊、康复回乡村的良性就医格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连续、优质的诊疗服务。
0: 下一步，我市卫健局将以此次部署会为起点，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医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落地，全力守护城乡群众身心健康，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游客驾车驶入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青海德令哈市通报。那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出哈，或者说是去到一些网红打卡点的时候呢，就想拍拍照，总觉得这次来的行程，哎，我不能白费，
1: 哎，对，
0: 我得留下点纪念。
1: 但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不太爱拍照的人，可能我拍照会很少，但我也见过好多就是为了拍照，就是感觉可以上天入地的这一波人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我取一个很好的景色，我就拍照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为了拍照，我要上天入地。
0: 哎，对，
1: 哎，就是将自己的人身安全啊与生态保护都不顾，
0: 都不顾了，
1: 我就为了拍照。
0: 对的，
1: 哎，这是我生活当中不太好理解的。
0: 哎，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哈，为了到某一个地方写下我某某某到此一游，或者说呢，我在某某地怎么怎么样打卡。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也确实看到过很多不幸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因为一些拍照，那么在悬崖边上，或者说是踏入到了这种未开发的一些保护区域等等一系列破坏生态环境，甚至是丢弃掉自己生命的行为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1: 嗯，那眼下就是这条消息。那么青海的德令哈市水利局，还有呢德令哈市的林业和草原局，还有市公安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还有呢就是这个叙吉乡人民政府呢，在9月6号晚上发布公告称，在2026年9月5号，网友呢发布游客驾车驶入呢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的视频。那该视频呢经过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事发后呢，市水利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还有呢这个叙吉乡的人民政府呢，迅速的开展了联合处置工作，对涉事当事人呢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那当事人呢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行为呢对高原湖泊生态造成的危害，已经发布了致歉声明，做出了深刻检讨，并承诺今后呢要自觉地践行生态保护要求。
0: 那么下一步呢，各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强化哈拉湖区域的巡护和管控，那么加大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守护哈拉湖的这个生态的一些环境。那么哈拉湖呢，它是地处于高原生态敏感的区域，环境非常的脆弱，个人或者是车辆擅自进入敏感区都会对它的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扰动和破坏。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哈拉湖区域的海拔很高，没有信号，应急救援条件都非常的有限，擅自进入的话呢，是存在着严重的人身安全风险的，请广大游客和户外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坚持文明旅游、绿色出游。
1: 其实很多时候，好多的美景啊，不是说呢，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呢不仅关乎于生态的平衡，也关乎于你个人的安全。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呢，前阶段呢，我看到呢这个盐湖很美，
0: 哎，
1: 但是呢你是不能用手直接去捞的，
0: 哎，对，
1: 你的脚也不能够赤脚进去。但是也有人，哎，我不信，
0: 我就想试试
1: 一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些时候呢，你可以说呢作为是一种闯劲儿，但是也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对待。你不是什么时候他都有这种闯劲儿，他都是理性，都是对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不要绝对的去解读一个概念，也不要呢一意孤行。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么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您有一些服务便民的消息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那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这么一看呢，这小子还没什么心眼子，应当啊把话跟他说透了。吴主啊，那么你跟我的过节不就是为铁背归雷春吗？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在雍亲王府把一个人打吐血了，你知那主是谁吗？不知道。他谁呀？他呀，姓贺，叫贺豹，我贺大哥，都跟铁不归雷春是一师之徒。你小子有多厉害？先打了大师兄铁不归雷春大口吐血，二打了我的二师兄贺豹，打得卧床不起，到现在恐怕还没下地呢。为了给我两位师兄报仇，我们才跟踪而至。要那雍亲王的脑袋，要你的狗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吧，吴志王啊，我跟你不费唾沫了，我劝你改邪归正。这两次的事情都不怪我佟麟，我不负任何责任。就拿打贺豹这个事儿来说，是你们找的雍亲王府，你们不依不饶啊，逼得我佟麟没办法了，我才奋起反击。再者一说，贺豹在暗中下手，打算不利于我，我用反对党打的他，对不对？嗯，我没心伤他，是他有心要害我，这是咎由自取啊。吴志王，逃兵去吧，算了。呵呵，大老杆，你还显得挺宽宏大量的，我就不走。今儿个咱们有什么还讲什么。我佟麟，你为什么离开这北京？你为什么到山东曹府林来找侯老大侯老二？你求这侯氏弟兄给你办什么事儿？哎，你瞒得了我吗？呀，佟麟一听他这话里都有话呀，看来这小子知情，可不能放他走了。但是佟麟呢，表现的还无所谓那个样子。吴志王，我们干什么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根本也猜不出我们谈些什么。是吗，佟麟呐，别自作聪明了，你为什么来小弟也清清楚楚的，你为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对不？你摊了个官司，有这事儿没？哎，佟麟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看来吴志广真是个知情人呐，背不住这事儿与他有关。 要能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实情，我就不虚此行了。哎呀，佟林那激动的不得了，但是他知道，你要直接问他，你表现出来十分认真，这小子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不说，你瞪眼没辙。佟林呢，还用激将法激他。顾子听完了之后，表现的无所谓。温志广，别耍小聪明了，我看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镯子不镯子的，我谈官司不谈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呀，
1: 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
2: 好嘞，
1: 我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

0: 这是什么？
1: 吴志广说到这，把右胳膊抬起来，袖面往上一撸，高高举起右背。佟林，你瞅这是什么？佟林旺的手腕的身一看，光滑闪闪，是一只宝镯。佟林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国宝！哎呀，可有了着落了，太好了！这佟林呐，恨不能伸手把这镯子抢回来。但这小子在水里头呢，离着那么远，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佟林还采取老办法，尽量控制着自己，表现的无所谓。吴志广，那是什么呢？不就是普通的一只玉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呀，我大老杆，你真诚心把我气死，我就实说了吧。佟林呐，那回我们哥仨到雍亲王府找你报仇，做梦没想到我们仨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把我哥哥贺豹打得大口吐血，卧床不起。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此仇必报啊！我们没离开北京，住哪儿你甭管了，先请来郎中给贺豹治吐血的伤症。我哥哥在床上躺着养伤，一边哭着一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千万给我报这一掌之仇。朋友们，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后来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直接找你去没那能耐，怎么办呢？我们进皇宫偷点宝物给你小子栽赃。哎呀，佟林一听，好好好，我要的就是这实话呀。佟林没言语，静静的听着。这吴志广也没什么心眼子，在水里边一边踩着水晃着肩膀一边说，因此在那天的晚上，我跟小粉底韩宝夜入皇宫大内多宝楼，在众多的宝物之中就掏出了这对翡翠鸳鸯镯，我带一只，那只在小粉底韩宝的胳膊上套着。临走了还留下一封字简，提着你的名字，我们就打算借刀杀人。最可恨的是，你贪了官司之后，那雍亲王胤禛为你的玩了命了，上这搬人情，到那儿走门子，终于说服了皇上，要把你给放了。我们满以为你就得做刀下鬼，既然你活了，我们这口气仍然是出不来呀。我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听说你取保释放，雍亲王胤禛给你当了保人，皇上给百日期限，说什么国宝还朝，捉拿真正的盗贼，你还把你没的，你们还结伴跑到山东烦人情找侯老大侯老二，
1: 这些银冠小子也在后边跟踪调查的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是恨上加恨，就想在燕路之上找个机会下手，把你们俩干掉，起码把那雍亲王干掉，他死了你也活不了。可惜天不佑我，我们什么也没办到啊！别看没办到，佟林，你可也好不了。你小子现在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这镯子在小子爷手腕子上套着，就不给你。有能耐，你夺回去，你把小子爷抓住，恐怕这两样事你全都办不到。你既然办不到，一百天期限到了。那康熙皇帝还得让你坐大牢掉脑袋。佟琳呐，嘿嘿，小太爷这也算出了一口气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说我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他说的是干板夺字，又没有人干扰，因此佟林听得真而切真，只是热血沸腾，咬碎了钢牙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佟林比较心细，佟林想，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要是他编的呢？他信口胡诌，移花接木，旁人干的，他顶名冒替，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别上当啊。所以佟林仍然稳住心血，哑然一笑，吴志广，你吹什么牛皮呀？我就不相信你跟小粉底韩宝有这种胆量赶进皇宫大内。嗯，大概是别人干的，你听说的吧？你跑我这装英雄来了吧？弄一只破镯子你套上了，根本不是什么国宝。哎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把小爷说了半天你还不信，咱这么办行不？留下那字典怎么写的，那词儿是什么我都知道，而且是我写的，出自我的手笔，那上写英雄生来胆气豪，我那豪字还写错了，少一撇，对不？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拿一瓢。我没念过几天书，我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落款写的是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对吧？佟林这一听，真的，这回没错。哎呀，小子，就在我眼前，我怎么能抓住他呢？骗他上来是不可能的。哎，佟林正在着急呢，顺着岸边，相信脚步声。佟林甩脸一看，头前是二侠侯爷，后头跟着众多的弟子，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软河软地泥腿僧张望，小蛮子孔秀等等诸人全赶到了。佟林这心呐，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二哥，我在这儿呢。哎呀，兄弟，把我急死了。四面八方找你找不着，恐怕你遭了毒手啊。二哥，您追赶那刺客，哎，跑了，我没抓着， 他妈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啊，比泥鳅还滑。翻回头来我就找你，你追那人，你看在水里呢。二侠往河里一看，有黑影晃动。我就是他，就是他。二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可不能放他走了。他就是盗取国宝的正凶，国宝镯子在他手上套着呢。呵，兄弟，你怎么不抓住他？
0: 我不会水，会水我早把他逮住了。
1: 你不会水没关系，咱这会水的多了。侯玉，侯俊，下去抓他！遵命。小哥俩两溜水线是猛扑吴志广，你听他的绰号，分水小白猿，穿水小白猿，那水性还不是一般的。二侠说他跑不了，到里面就把他逮住。哪料想吴志广一看会水的来了，往下一蹭，咕，就没影了。佟林呢、啊、众人在岸边急得直错的劲儿，等啊等啊等啊，东方见了亮了，水一翻花，侯俊侯玉从里边上来了。
2: 哎哎，师傅没有
0: 饭桶，俩逮不住一个，这么半天还没抓住他。
1: 师傅龙鼎，这小子水性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到水里就追呀、啊、紧追慢追没追上，追出五里多地没影了，可能这小子跑到五岔沟去了。您知道五岔沟是五条河，谁知他钻到哪儿去了？因此我们怕您着急，这才回来禀报。侯俊侯玉等上了岸了之后，把湿衣服脱了，拧着水，偷眼看老师，侯二侠气色就变了，个耳雷子
0: 啊，饭桶饭桶。
1: 佟林一看都是为了自己，觉着过意不去。二哥，算了算了算了，我方才想这么个事儿，该报未报，时刻未报，还没到火候，让他逃命去吧。兄弟，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0: 哎，
1: 这话长的，咱们回去慢慢谈吧。老少英雄离开岸边，回到侯府。这阵雍亲王在这坐着等着呢，一看佟林没回来，他都没卖了。一会儿一探头，一会儿一走动，龙等瞅佟林进来了，雍亲王这才放心。海船呢？你没事吧？
3: 爷，你放心，我什么事儿没有。
1: 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大半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佟林到了这会儿，就甭着急了，
1: 稳稳当当坐下，双手扶着磕膝盖，打量在座众人，长吁短叹。
0: 哎，
1: 王爷，各位，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就把追赶吴志广的经过，两个人怎么对的话，吴志广怎么说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雍亲王听完了一拍大腿，
0: 海川，嘿，行啊，这可叫不打自招，省了咱不少的事情啊，这送到门上来了，妥了妥了妥了。 统领苦笑一下。
4: 嗯，

0: 妈呀，我向您请罪，我不是东西，这事怪我。人家海川跟他谈话呀，用话都把他标住了。海川呢就是不会水，所以没法抓他。我装能耐梗，我让俩饭桶侯玉侯俊跳就去抓，我觉得他跑得了吗？他妈这俩小子水性又不错，结果到底把他放了。看来这事儿我有责任。哎呀，我怎么不下去？侯二侠说到这啪啪抽自己的嘴巴。你说老头那么大年纪了，为佟林事儿这么一上火，雍亲王佟林觉着过意不去啊。雍亲王赶紧过来把他手给他拦住了。我说老侠哥，你这不是逗自己，你这扯我嘴巴子，你这何苦来的？有事咱们慢慢想主意。哎，今天先有的这，我就不相信他能跑出大清国朝去。他跑不出去吧，我可以回朝禀明皇上，向当今圣主晓以利害。如果我爹答应刷一道圣旨，叫武成兵马司调动全国的军队，封锁所有的城镇和路码头，就刨地三尺也得把它抠出来，这不就接了吗？哎，何必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长吁短叹，一个抽自己的嘴巴子，这何苦来的？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既然有了眉目，咱们爷俩是即刻回京。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雍亲王胤禛听了佟林的话就激动起来。海川呐，收拾东西，咱马上赶回北京，奏明圣上调动全国的军队抄他的王八窝，打他个猴崽子，我看谁不交出翡翠鸳鸯镯，哪个敢以身试法。这胤禛呢，脾气挺火爆，说走就走，架势拉出来了。在座的人为之一惊，彼此都看了一眼。镇东侠赶紧站起来，爷，且喜雷霆之怒，您先压压火。小人呢有下情回禀，哎，东侠，你劝我不成，不敢。您先坐下，咱们把这个事啊好好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最合适最稳妥。胤禛对镇东侠印象非常好，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 但发现这。

0: 这老头非常正经，说话有分量，所以呢胤禛又坐下了。老侠客，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王爷，您不必着急。当然了，劝皮儿劝不了瓤，这事情轮到谁身上谁也得着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啊，错综复杂，绝非调动军队就能解决问题的。哦，那么老侠客尽管明言，愿闻高论。宗侠说，我说话胡铺着，根本谈不到什么高论。请问王爷，您了解不了解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
1: 哎，
0: 这我可不清楚。是啊，您了解不了解那的地形和人事关系？恐怕您也不清楚啊。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就说调动军队去抄匪巢，打得一塌糊涂，难道就敢保险把翡翠鸳鸯镯得回来吗？那盗宝的贼寇就能说抓住吗？我看这得两说着。再者一说，王爷呀，这帮江湖绿林盗杀人不眨眼，什么手段都有，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杀急了逼急了，他抱着翡翠鸳鸯镯他自杀了，或者把镯子啪摔碎了，咱怎么办？因此说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调动军队绝非上策。东侠几句话给雍亲王泄了火了。对呀，真是这么回事。胤禛就感觉到自己有点懵了，方才的确有点焦躁了。大侠客，您说的十分在理儿。那么依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镇东侠说，这事儿啊，我一个人的看法不定准确，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各抒己见，大伙呢都说说自己的看法，谁说的对咱就按谁的话办。这是好主意。雍亲王往左右看看，在座的不少人呢，不过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因为问题太严重，一旦不慎是前功尽弃。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那也是个暴躁的脾气，听大哥说了半截话，后半截不说了，二侠接过茬来了。王爷，海川，大哥，我李大兄弟，我这人是大老粗，有什么我往外扔什么，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叫胡铺扯。可是王爷，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因为海川刚才提了，那个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就是云南八卦山的人，

要想抓他们，势必得接触到云南八卦山，肯定跟这帮人得打交道，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云南八卦山的人不好惹呀。海川贤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得让81门五大派的人心服口服，同意赞成拥护你，你这门户才戳得住。都反对你，这事儿麻烦。特别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跟你作对，你这门户还就立不起来。海川，你别不服气儿啊！今天呢，利用这机会，我就向你介绍介绍八卦山的情况。你听这名八卦山，据说呀，八个山头分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从高处看正是一个八卦形。在正中央建立一个大寨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里边一共住着8位庄主，可能兄弟和王爷也有所耳闻。这8名庄主的头一位大庄主，就是赫赫有名的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兄弟，寨主名列33位名侠之首啊，惹不起，好棒的功夫。这座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就是经他的手营造了40年，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要说他打遍天下没对手，这是高抬他，但是没听说谁能战胜得了他。尤其掌中那对八卦太极图，招数精妙，盖世绝伦。这是大庄主。二庄主叫铁背猿胡林，三庄主叫踏山熊汤成，四庄主更了不起了，叫铁背罗汉法禅，是个出家的大和尚啊。此人的功力仅次于混元侠李坤啊。五庄主叫火眼金睛魔贺勇贺建章，六庄主万丈翻不浪任光任子玉，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寒山寒殿远，八庄主叫小诸葛神算子田方田子布。这8个人联手坐镇云南八卦山，那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南七北六13省大边小边，所有的地方凡是练武的地方就有人家的人，那在武林之中形成一大派呀。故此说盗宝的人是云南八卦山的，这事麻烦了，太麻烦。王爷方才说了，要调动军队抄云南八卦山，当然我不是说抄不了，但是兴师动

重重得伤损多少人。别忘了这句话，山高皇帝远呢、啊。那八卦山的地形错综复杂，外人到了里边你就得迷路，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呀、啊。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原始森林。一万人到里的跟掉个斗差不多少，十万人到里的一分散没眼儿了。人家本地人地理相当熟，你得垫多少人，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攻破了八卦山。另外我听说李坤李太极在八卦山经营多年，跟大小苗寨大小彝族的首领关系默契，那块还有不少别的民族的人，像生番、生苗、黎族、彝族多得很呐、啊，这些人跟咱们非常陌生，对外来人非常仇视，但跟李坤八位庄主处得相当好，甚至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就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八个庄主。李坤一指令，叫他们生他们就生，叫他们死就死。这大小寨子听说有数万之众，只要李坤号令一声，这帮人抄起家伙就玩命。海川，你说严重不严重？嗯，就说调动军队打破八卦山谈何容易。燕真听完也歇了火了，老侠客，经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三年前我家父皇当今圣主在御花园宴请各国的使者，我们弟兄六人在宴前服侍，我听当今圣上跟暹罗国的使者谈过云南的事，一边谈一边皱眉，他可不知道有个八卦山，就说云南民族众多，不服管束，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那地方的人非常生性。您这一说呀，对上茬了。哎呀，不过二位侠客，那依你们说，诉诸武力不行，调动军队也不行，那究竟怎么解决才为上策呢？侯大侠把话茬又接过来了，王爷，您不必着急，我看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想我们应该刚柔并用。哦，此话如何解释？王爷，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攻心为上，诉诸武力为下。刚才王二弟介绍了云南八卦山简单的山势，另外也介绍了八位庄主，咱们还说这李坤。这李坤虽然能力那么大，但这个人知情达理，这个好人呢、啊、我敢断言，他手下的人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这件事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下边的人。

背着他不知道捅的篓子。咱们要想解决，可以，我们可以携带重礼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李庄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程颇厉害，叫他看着办。我相信李坤肯定得帮咱的忙，还用咱费劲吗？他只要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捉拿韩宝、吴志广不费吹灰之力，让他们把镯子交回去，他们二句话不敢说，这个事咱不就解决了？何必调动军队兴师动众呢？呀，胤禛说那太好了。请问老侠客跟这李坤有没有交情？哎呀，交情可不敢说，见过几次面，没出过事儿。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真正共大事的时候一回都没有。尽管如此，我相信他能给这面子。那好了，那行行行，事不宜迟，海川呢，我看咱就甭回北京了，干脆在这咱们就起身，直接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会元侠。佟丽也点了头了。东侠二侠把情况介绍完了，你得负责到底呀。哥俩一商议，舍命陪君子，干脆陪着佟林去一趟云南。二侠侯杰一转身怼了李元一拳头，我说你怎么样，是回去开你的英雄把式店呢，是跟我们一块去？李元也乐了，二哥什么话说的，舍命陪君子，一定奉陪到底。海川跟你磕头，跟我也磕了头了，哎，多咱帮着海川把这事办完，我再回家，哎，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那么大的侯家庄，事儿多得很。东侠临起身之前，里里外外的事儿不得做个详细的交代吗？而且云南离这万水千山，就这往返的一趟就不定多少日子，所以家里得好好安排安排。头天无话，第二天起身都安排好了，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打点包裹要动身，还没等动身呢，外边风是风，火是火，闯进一个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进了屋，胡同往镇东侠二侠面前一跪，师爷，二师爷，二师爷，大事不好了。就这一下，屋里人全都惊骇不止啊！怎么回事？连佟林在雍亲王全愣住了，东侠二侠也大吃了一惊，低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满脸泪痕，浑身尘土，一开始没认出是谁来，后来才认出来了，正是本门的一个徒孙，叫地理峰王三虎。侯二侠赶紧把他拉起来，这不三虎吗？二师爷是我。他妈猴崽子，你哭什么？跑这报丧的？怎么出什么事儿？12条人命都死了，现在镖局子开不了了，人命关天呐，大祸就在眼前，就等。

0: 那二位师爷前去解决呢，你们不去也都活不了。
1: 哎呀，
0: 镇东侠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三虎别哭，沉住气，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大师爷，咱镖局他妈叫人砸黄了，死了十好几个人呢，是怎么回事？王三虎一边哭着一边介绍，就介绍这次的来意。永亲王和佟林在旁边一听，得八卦山去不成了，这件事儿也不次于去云南八卦山，而且雍亲王胤禛听完了之后，剑眉倒竖，以拳击案，嘿，真是欺人太甚！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0: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这个处理负荷，甚至严重的时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关于我们日常饮水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喝冰水和凉水。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喝冰水呢，也非常容易损伤了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另外呢，初秋这个时候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说我们再喝冰水凉水，就更容易腹痛和腹泻了。

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的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

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这样的一款很好吃的羹。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

气候干燥，也比较容易出现口干、唇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专家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可以将南沙参10到20克，然后茯苓15克，放到一起煮水喝，可以润肺化痰、健脾祛湿，改善口干、咽干和心慌、失眠、身体虚胖这样的症状。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平时这个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啊，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心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还有就是说秋天口干啊、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三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那很高兴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和耳机旁的每一个你温柔相遇。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都是在赶路，朝九晚五的奔波，或者是堆积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尽的琐碎日常，对着呢我们是一路向前。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被迫忙碌，被迫前行，把时间分给工作，分给生活，分给身边的人，唯独很少留给自己。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一整天的忙碌彻底落幕的时候，当终于拥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空闲的时间，我们呢是不会想着是追逐热闹，奔赴饭局打卡游玩，褪去了所有疲惫和浮躁后呢，心里只会藏着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念头，就是安安静静做一件只取悦自己的小事儿。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温柔的话题，就是在最放松最自由的休息时间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惊喜，而是藏在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那些呢不慌不忙无人打扰的时光，才是治愈我们所有内耗和疲惫的良药。其实呢，我见过很多人很多温柔的答案，也见过很多人的独处浪漫。有的人呢最放松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想，不用刷手机，不用回消息，不用思考任何烦心事，只是呢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躺在床上，任由思绪放空，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就安安静静的发呆，闭目养神。其实这样呢，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休息，不是充实自己，而是彻底放空自己，暂时能和繁杂的世界隔开，独享一份安稳的静寂。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有的人解压方式啊是在沉浸式追剧啊，或者是听歌看电影，卸下所有的身份和责任，不用扮演一些员工家人朋友，此刻呢只是简简单单的自己，跟着影视追剧笑，跟着旋律共情，把积攒的情绪呢全部释放出来，不用动脑，不用迁就任何人，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短暂的逃离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呢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是偏爱烟火气的之余，休息的时候呢喜欢慢悠悠煮一碗热饭，泡一杯热茶，煮一壶奶茶，看着热气缓缓升腾，看闻着淡淡的食物香气，亲手治愈疲惫的身心。也有人呢喜欢是打扫房间，整理书桌和收拾衣物，在一点点规整琐碎的过程当中抚平内心的焦躁，屋子干净了，心也就静了，琐碎的美好是最能安抚人心的。
1: 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
0: 当然也有人属于是偏爱热闹的，难得休息不想独处，只想奔赴自由，约上三五好友，漫无目的的是逛街和散步，聊聊近况，或者是深夜兜风，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夜宵，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的相处，舒服自在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松弛。
1: 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休息的，都藏着自己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1: 让往事跟随，怕过去
0: 疲惫的人呢是渴望放空休息，压抑的人渴望是情绪释放，孤独的人渴望温暖陪伴，忙碌的人渴望岁月静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坏之分，不用强迫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提升自己，不用觉得是虚度时光就是浪费休息，其实呢从来都不是偷懒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那我们都知道生活本就是张弛有度的，努力奔波的生活是安忍松弛，也是生活。我们努力工作拼搏生活，不是为了一直紧绷一直疲惫，而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停下来好好爱自己的权利。所以呢不必焦虑闲暇时光的无所事事，不必纠结休息的方式是否有意义，只要呢这件事能够让你安心，让你放松，让你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生活很累，但我们可以给自己加糖。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学会呢好好休息，好好偏爱自己，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生活，也能松弛有度地享受生活。愿每一份闲暇时光都能治愈你的所有疲惫，往后日子忙有所得，闲有所欢，岁岁安然，日日温柔。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心灵。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的路见好风景。很高兴呢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用耳朵奔赴山河，用温柔解锁每一座城市的浪漫。那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座被山水偏爱、被烟火治愈、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省份——四川。人们总说四川是国内最治愈的旅行目的地，它既有大都市的热闹鲜活，也有千年古城的沉定和静谧，有平原的温柔安逸，也有川西高原的壮阔辽阔。在这里呢，不用追赶行程，不用焦虑匆忙，山川云海、美食、人文、温柔与自由，全部都恰到好处。如果能用两个字形容四川，那一定是安逸。

很多人初识四川是从成都开始的，这座被无数人偏爱、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藏着是最舒服的人间烟火。清晨的成都被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油抄手和鲜香扑鼻的担担面欢喜，午后的老城是最地道的，春是慢生活。

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是足以一排排铺满庭院，一杯盖碗茶和一把竹子扇子，一场慢悠悠的午后时光。老成都人坐在这里喝茶，摆龙门阵，掏耳朵晒太阳，仿佛时间自动也就是放慢了倍数。傍晚的锦江，晚风温柔，乘船夜游锦江，江声摇曳，灯火延绵，两岸光影错落，把蓉城的温柔夜色揉进了每一缕晚风当中。在成都，你可以去宽窄巷子触摸老成都的青砖黛瓦，在锦里古街呢看红灯楼次第亮起，感受古蜀的风情，也可以去熊猫基地，是奔赴软软糯糯的可爱的国宝，看滚滚爬树和吃竹慵懒卖萌，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我们都知道四川的浪漫从来是不止成都一城的，这里藏着震撼世人的古蜀文明和神秘的三星堆，一件件青铜神树、黄金面具，跨越三千年的时光，静静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古蜀传奇，让每一个到访的人都忍不住惊叹古人的浪漫与智慧。千年都江堰，流水清澈，天府平原两千余年，山水相依，天人合一，是自然与人文最完美的共生。

走出四川，四川的山水更是自带滤镜的人间仙境。川西是无数旅行爱好者心中的远方，雪山、草原、海子、云海、彩林，激起了所有治愈山河的模样。套上亚丁的清澈蓝天和皓白雪山、清澈海子，满足了所有人对净土的想象。九寨沟的碧水彩池和叠瀑清流，四季皆景，一步一画卷。黄龙的彩池镶嵌山间，清澈通透，宛如人间瑶池。春夏的四川，山谷清脆，清风徐徐，是天然避暑境。秋日的川西更是绝美，漫天彩林层层叠叠，红叶漫天，层林尽染，满目金色与赤红，温柔与壮阔。冬日的四川，南方少见的雪景悉数上线，泡着温泉也是看雪落，温柔又浪漫。

除了大名鼎鼎的热门景区，我们都知道四川还有无数宝藏的小城值得奔赴。有着雨城之称的为雅安，森林密布和空气清新，满布青绿，温柔清新。还有呢，就是上华古城依然傍水，古韵悠长，远离喧嚣，藏着是最静谧的慢时光。当然旅行四川永远是绕不开的，就是地道的川味烟火。四川的味道是百尝不厌的鲜活滋味，麻辣鲜香的火锅和沸腾翻滚热辣滚烫是四川人的热情与豪爽，软糯入味的串串和鲜辣的地道钵钵鸡，嫩滑爽口的青粉凉面，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川味儿。在这里，美食呢不是简单的食欲，更是四川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温柔仪式。有人说，四川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方，热闹时，它人声沸腾，烟火沸腾，满是人间温柔；安静时，它山河辽阔，静谧悠然，藏着世间的清静。

您可以在成都享受市井慢生活，喝茶晒太阳，虚度温柔时光，可以奔赴川西高原看雪山文海，治愈内心迷茫，可以走进千年古迹，触摸古蜀文脉，感受岁月厚重，也可以穿梭小巷小城街巷，尝遍川味美食，感受人间烟火。没有刻意的惊喜，却处处皆是温柔，没有过度的宣泄，却处处藏着惊喜，这就是四川，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山河远方。

那不知道您心里思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软糯可爱的大熊猫，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是壮阔辽阔的山西雪山，还是慢悠悠慢悠悠的川式埃及生活？如果你也向往一场松弛的旅行，不用赶时间，不用挤行程，想吃就吃，想停就停，那一定要来一次四川。在这里放下疲惫，告别匆忙，山水间的治愈自己，在烟火里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奔赴一次天府四川，看遍锦绣山河，尝尽人间百味，收获满是温柔与松弛。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的前路永远有山河，有美好可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这一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挑选了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每一首歌曲都能唱进你的心里。那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钢琴缓缓响起，歌声温柔又充满故事感，歌里藏着相遇、离别与怀念。世间人海茫茫，总有人来过我们的生命，留下温柔的印记。当你觉得疲惫孤单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会感受到一份安静的力量。

那听完温柔的抒情歌，我们换一种心境。第二首是来自于李健的，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空灵清澈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静谧的湖畔，晚风、月光、湖水、画面扑面而来，没有喧嚣的城市节奏，适合放空思绪，卸下心里的杂念，静静地感受旋律带来的松弛感。

0: 生活不只有安静的温柔，也需要一份热烈的勇气。那第三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如愿》。
1: 你是遥遥的路，
0: 大气又深情的曲调，歌词满是期许和感动。不管是面对生活的坎坷，还是心怀心底的向往，愿我们所有的期盼都能够慢慢如愿。

0: 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
1: 那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简单软糯的旋律诉说着细水长流的美好，轰轰烈烈固然动人，但慢慢的陪伴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生活，慢慢遇见，慢慢喜欢。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添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

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

节食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那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一觉得特别干燥的话，就会大量的喝水。那么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更会觉得皮肤干、嗓子干。那么其实这个不知道喝水的方法这个对还是不对？那么假如说喝水的方法不是很恰当，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我们大家可能通常都以为，那么渴了就喝水呗，然后肯定是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是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推荐这个补水的方式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如果假如我们喝水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不但是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0: 其实说到这个平常的喝水，我们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误区应该避开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医生表示，那么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我们肾脏的这个处理负荷，甚至严重的时候也会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呢，就是说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呢喝水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非常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
0: 还有日常的饮用水，还有汤啊、粥啊、这个饭呢、蔬菜呀、水果。里面所含的这个水分呢，它都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比如说身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是建议适当的多喝一点水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便秘，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这个轻度的便秘呢，可以通过适当多的饮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痛风，那么多喝一点水多排尿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进而缓解痛风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感冒的情况，那么感冒患者服药之后呢多有出汗的情况，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水分得到及时的补充，适量多喝水呢还可以稀释痰液，有利于痰液的排出。

有另外两种情况，就是醉酒和肥胖。那么水呢，虽然是不能够解酒的，但是它可以为身体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引发的各种不适。还有就是说，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一杯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的摄入。

那么关于我们日常饮水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喝冰水和凉水。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喝冰水呢，也非常容易损伤了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另外呢，初秋这个时候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说我们再喝冰水凉水，就更容易腹痛和腹泻了。

那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温水，也不要喝过烫的开水，因为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伤害，使胃酸呢渗透到胃壁，造成胃炎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时饮水的误区，就是等我们觉得很渴的这个时候才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说，这个平时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那么尿少且颜色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个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每1到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

专家推荐了三个非常关键的喝水的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那么空腹喝一杯温水呢，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也可以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左右，这两个时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另外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当然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的。那么饮料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分的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觉得白开水觉得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的好喝，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子来煮水，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那么白萝卜水呢也可以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秋天这个时候呢，阳气下降，空气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银耳，可以滋阴生津，起到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的干裂。

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咽干和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适量的冰糖啊，就可以啊做这样的一款很好吃的羹。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

气候干燥，也比较容易出现口干、唇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专家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可以将南沙参10到20克，然后茯苓15克，放在一起煮水喝，可以润肺化痰、健脾祛湿，改善口干、咽干和心慌、失眠、身体虚胖这样的症状。当然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平时这个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啊，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还有呢，推荐大家这样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慢慢变大，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款茶饮呢，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等这样的功效。我们可以取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上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再煮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容易口干、咽干、手足亲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饮用。

就是说秋天口干啊、这个也会觉得鼻子里干，我们可以试试用桑叶还有秘制枇杷叶和梨皮各三克泡水喝，有润燥润肺的功效，也可以帮助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李雪柏，欢迎雪柏。
2: 谢谢你主持人一丹。
1: 今天我们聊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哈，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2: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书名呢，最后的定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书呢，是我大概因为我今年已经是43岁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而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蛮沉重的感觉吧。然后每天做什么事情虽然很努力，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好累好累好累，就是人真的像瘫倒了一样的在床上。等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这种身心的自我成长的一条道路。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好像释放了很多以前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感受啊，或者那种沉重感好像就不再有了，而注入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那种能量感觉。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啊，直到现在我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好像特别欢欣鼓舞的就起床，然后就欢欣鼓舞的去干所有的事情，那一种真的是一种鲜活活过来的感觉。那我就后来就想呢，如果我能够这样去做，然后能够感到自己，我说人家说40女人豆腐渣哈，我说哎，我怎么到40岁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充满了能量呢，还是那么多的好奇呢，
1: 而且越来越有活力了哈。
2: 这个活力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这么平凡可以，那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的。
1: 所以你这本书的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哈，叫做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幸福哈，就是说，其实这本书是写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的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会和感悟。首先说说哈，你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哈。那目前来说，到截止到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呢，我感觉什么是幸福呢，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做到了，而且做成了，而且那个成就呢，好像还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我还有一群人，无论是我的爱人、我的团队，还有我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做成了一件事情。而那种感觉感呢，刨出幸福来自于这种成就感啊，还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满足，就是我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归属感，我归属于这个团队，或者是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的亲情啊、爱情啊，或者是友情的这种流动，包括这种创作的这种激情。所以如果我每天能够多多少少的感受到这些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1: 这就是对你来说的一种幸福感哈。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李雪柏哈。雪柏的英文名字叫做 Amy 是吧。Amy， 这是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Amy 呢，之前她是大学的英语老师，然后做过国际高端酒店的公关经理，也是著名杂志的运营总监，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总监。但是这所有的这些那个都是你过往的工作经历哈。现在呢，你是几家餐厅的老板。或者你经常说叫老板娘哈，因为你觉得老板太土了是吧。对，但是确实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同时呢也做了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做领导力讲师，还有商业教练、培训师、咨询师，包括国际心理学与领导力课程的现场同声翻译哈。貌似感觉哇，你是一个特别全能的女强人，你觉得自己强吗？
2: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强人哈。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自己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人，或者是蛮敏感、蛮就是心理上呢很柔软的一个人。那我听起来呢，我做了好多的事儿。那我跟我的朋友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在开玩笑哈，我说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你在做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而已，就是我做我自己而已。 那比如说我英文的专业哈，那我当大学英语老师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一个专业的学习。那我现在后来做翻译啊，然后翻译书啊，这些事情是好像就是我以前学习了，
1: 嗯，
2: 就是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儿。那我翻译书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有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哈，在我的心里，我是在锻炼我的专注力。
1: 嗯，
2: 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打打坐呀，或者是去跳跳舞啊，去练瑜伽呀，
1: 嗯，
2: 那这种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哈。
1: 对，
2: 那翻译对我来说也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杂念没有，
1: 嗯，
2: 那所以我就在用我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之前呢，那我又开始在静心。然后在我翻译的这个书呢，因为后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在国内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一种领导力的一种体系哈。
1: 嗯，
2: 那我在看到这些领导力的这个体系，我翻译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生意啊，我的这个组织啊，那我说我能做些什么呢？那我就把它应用到我自己的餐厅里啊，还有我的培训公司里面。然后同时呢，那我也是个讲师嘛，培训师，所以我又把这些东西又交出去，
1: 嗯，
2: 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我只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只是用到了不同的地方。
1: 嗯，但是我就特别好奇哈，像你看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也有特别疲累的时候，或者觉得我分身乏术，我很有压力，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较追求自己内心的幸福感，然后这种满足感，包括这种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人哈。就这种很有追求的人，他可能会虽然很喜欢折腾，做的事情很多，你有过这种哎呀我觉得我是不是折腾有点厉害的感觉，有过吗？
2: 在10年前哈，其实我有点小自责的，因为我看大概20多年的这种职业生涯了哈，那就是在头10年的时候，我换了几个工作，其实还都是跨界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不同的职位。那个时候我心里说，哇，我怎么这么没有长性啊，那我不能稳定一个工作上
1: 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那个工作工种，
2: 没错，
1: 而且是不同的工种，
2: 对，还是不同的，真的是跨界的。那我那时候呢，但是我又明白有一个声音呢，就是我待不了太久，我只能在开始的时间我完全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把这些就是好像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提前跟我的老板说啊，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只能最多是3年，然后我可能大概2年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离开了。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你不能待在这里呢？
1: 对啊，
2: 后来我就想，我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守业的人，也就是说我需要不断的变换，不断的冒险，或者有新鲜的东西要进来的。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了这个比如说这种职场哈，就是打工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要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发挥了我的
1: 长处哈，创意的长处，
2: 因为这个
1: idea 是不是特别多？
2: 特别多。然后在最早的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较痛苦，就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了，然后时间还是24小时你无法
1: 梦想跟你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你也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让你像现在这种资源这么好，让你能够去落地，所以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会很头疼。哎呀，我都想去实现，是吗？
2: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当有一些想法又不能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是有时间去实现的时候，我就特痛苦。那你说那个疲累感是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到现在呢，经过这些这么多年啊，这一路走来的这种学习呀、梳理呀、总结呀，然后我真的很明白自己我的擅长是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知道其实我后来学习了教练嘛，因为教练呢是一个最大化的发挥你所有的潜能的一个工作啊。那我想呢，我是我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吧，那我就要教练自己，我什么事情是可以放下的，或者是可以等待的，可能是5年10年或者明天可以做的，那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哪些是要事吧。那当我学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背后有深厚的心理学啊，这种科学的这种道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有一种能力，把它分类化，把它合适的事情放在比如说紧急重要，那哪些优先级是多少，哪些是重要但是不急，哪些是急 而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2: 所以在我这一天中的每一天啊，就是我就会把它排出来。
1: 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
2: 嗯，
1: 哇，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高效自我管理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的管理一定是非常的高效和严格，而且能控制自己的人很不容易的。
2: 嗯，
1: 很不容易，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其实呢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计划这个词儿哈，其实我如果我的熟悉我的朋友们就会说，就会笑，因为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
1: 很有计划的人。
2: 然后呢，其实呢我呢是一个大框架的人，大画面，大框架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呢我心里的有小本账哈，就是哪些事情真的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1: 嗯，
2: 而我现在目前60-70%的时间我都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都不急，比如说培养人，
1: 嗯，
2: 然后我的这些小同事们，
1: 嗯，
2: 然后他们的团队的建设，或者是呢就是包括夫妻关系，其实这个事儿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是每天都是救火似的哈，
1: 嗯，
2: 所以就是把精力放在这个时候，
1: 嗯，
2: 人活得比较从容。
1: 嗯，所以其实你内心还是挺细腻的，就是说你可能外表给人感觉比较大的框架，因为大的方向要把握住嘛，比如说这两年或者今年这一年我要完成哪几件大事儿，
2: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那就是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嘛，
2: 嗯，
1: 然后内心其实还是把这账算得很清楚的，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怎么着，内心还是有自己的一杆秤。
2: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一定是你做过不同的行业给你了很多积淀和积累，所以你才会觉得嗯，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而不会像有些人就是比较着急，哎呀我有点焦虑，我必须要提前把很多事情写到纸面上我才能够把它做好。这其实应该感谢你的阅历哈。
2: 嗯，这个是一个阅历，是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在学心理学呀，一些这种比如说科学性的这种脑科学呀这些知识哈，
1: 嗯，
2: 真的很帮到我，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焦虑的程度是基本上是非常微弱的。
1: 嗯，
2: 也有着急的时候哈，
1: 嗯，
2: 但是非常非常少，而这个呢反而又帮助我有更多的放松的时间，
1: 嗯，
2: 或者是放空的这种心或者是头脑哈，
1: 嗯，
2: 让我去思考更多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嗯，
1: 其实我们刚聊了很多都是关于 Amy， 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和思考哈，其实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刚刚涉及到的说到的其实这本书里都已经写到了，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了处理焦虑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职场的女性特别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当刚刚开始打拼工作量又比较大的时候，会很焦虑，会很头疼。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刚刚说了你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你也是做心理学的哈，
2: 嗯，
1: 那你平常给你的这些客户包括给你的这些朋友怎么去教他们疏导心里的这种烦躁感和这种焦虑感？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烦躁啊焦虑啊或者是痛苦啊生气啊，
1: 嗯，
2: 我们有一句话哈，
1: 嗯，
2: 他说当你这个情绪呢在这个擦的长度已经超过了30秒的时候，
1: 嗯，
2: 它已经不是这个事情所引发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最大的受伤呢不是在于这个事情本身，
1: 嗯，
2: 而是这个事给你带来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在你的心身各方面的层面上的一个影响，
1: 嗯，
2: 或者其实呢小到了影响你当下的一个决定，大到了呢把这些比如说我们叫做比较负面的这种情绪积压在身体里，
1: 嗯，
2: 长年累月可能会出现一些就因为这种我们叫做慢性的疾病，
1: 对，
2: 在精神尤其是精神上的，大家很多人失眠呀，很年轻很失眠啊，然后呢就是无力感很强哈，
1: 嗯，对。
2: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和我的客户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的团队的成员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教会大家一件事哈，要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人。
1: 但是把控自己的情绪，成为这样一个成熟的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2: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1: 对。
2: 那其实对我
1: 个人来说，你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吧？
2: 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但现在不会了。
1: 哦，什么样的事儿都不会吗？
2: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比如说你同时经营3家餐厅，又是不一样的菜系，
2: 嗯，
1: 越南菜泰国菜，
2: 嗯，
1: 还有一个是西餐吧，是不是？
2: 没有西餐，
1: 哦，
2: 就是2家泰国餐厅，
1: 2家泰国餐厅，嗯，啊，然后2家泰国餐厅，1家越南餐厅，万一这个 餐厅出现各种财务的状况啊，啊，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啊，或者这个团队感觉这个有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你不会觉得哎呀很头疼吗？
2: 因为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会把一些事情哈放在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而我很多的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栏目里面的。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比如说团队的事儿啊，然后人员变动啊，或者是运营上
1: 财务上、
2: 因为大环境不好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什么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哈，即使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一切你是都可以安排好的。那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有点心慌或者有点头疼的时候，哎，我说我有压力了，我有担忧，而我就会问自己，我的担忧是什么呢？那我能做些什么能够缓解我这个担忧呢？因为我相信呢，不管是你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像隐隐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哈，但又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然后或者是有担忧一件事儿，然后真发生了。其实呢，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说我叫防患于未然。就是有可能什么是坏事啊会发生呢？那如果我能
1: 够最坏的打算又是什么呢？
2: 对，
1: 然
2: 后我能够为之而去做什么事的准备呢？比如说万事你最少有三个选择嘛，你有三个准备。那我把事情我不能说万无一失，但是我或者我们的团队能够想到的事情，我能不能够就是把它罗列下来或者提出来，那我们就要去做准备。我们不要等到冬天来了的时候像寒号鸟一样哈，去说哎呀我没有粮食了，我没有衣服了怎么样，而是在秋天丰收的时候
1: 我就要
2: 开始
1: 储备。
2: 对，所以有一个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心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生活中工作中就会较少有一些焦虑和担忧了。
1: 对，而且是高效率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很井井有条，不会那么忙乱。
2: 是，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学了一招哈。其实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这种就是方式，就是给自己列一个 list 是吧，这样一张表，然后这张清单其实你所有想到的问题都会在里边，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会有心理准备了，至少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很好。
2: 其实呢，刚才您说的这个理性哈，其实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我们老说一撇一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啊，其实呢有两条线，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
1: 对，
2: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处理事情，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说的是处理的是那个情绪，担忧啊，紧张啊，痛苦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把这事儿解决了好像那个情绪就不在了。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前面是两条路，一个是情感上，一个是理性上，所以要同时要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又回到了老话题哈，就是成功可能是事儿上，然后但是呢幸福呢
1: 幸福感
2: 感觉上，对，
1: 感觉上的。所以从你这本书里我也感受到了，你不仅仅是一个对自己工作安排得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你也是一个特别享受生活的人。享受爱，享受这种生活，你经常会说哈，说追求本真平静的这种生活哈。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话题，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特别火的公众号哈，包括微信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聊这个转发啊，什么是平静的生活，寻找自己的这个内心最平静的一面，但是这个平静可真是不容易哈。你是怎么去寻找的？你认为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自己最平静的这种生活的状况？
2: 我觉得这个平静呢是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事儿上，那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有序的发生着，就是我们想什么就什么就发生了，然后呢好像有计划，然后每个人都是稳稳当当的安安静静的去做的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急匆匆慌慌张张。那我想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平安吧，平静。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内在里边的。那我说什么叫做一种平静的生活呢？其实我每天我也会核查一下自己哈。那我说我今天是不是过得比较平安平静呢？那看我就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非常自然的，放松的，同时呢我还能够做自己，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做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想 说什么话，我可以说出来，然后我把事情我想创造的事情创造出来，然后同时呢，这个事情是发自我内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老讲一句话哈、啊，叫荣辱不惊。
1: 嗯，
2: 其实这个事儿成的时候，我们就不像以前的时候，哇，就觉得
1: 特别开心，炸了锅了，觉得哎呀太高兴了，喜出望外。当你的内心很平静的时候，你对什么都是淡然一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是吧？就是得之淡然，失之坦然。
2: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可以放下，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些，比如说庆祝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庆祝的哈。比如说我们餐厅得奖了呀，然后我们的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有的同事结婚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呢，那个高兴不是像以前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或者突然间就这样的，其实是我们叫做小确幸啊，小小的小幸福感。
1: 对，而且你这本书里不仅仅聊到了一些你的这种思考和感悟，还有一些是你的一些独特的观点。你比如说聊到钱这个问题，你并不是说钱它是一个你特别反对拜金，但是呢，你也不是说钱就是特别的重要。你说了一句话哈，说你的用钱方式关乎你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好啊，因为呢，我觉得钱呢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啊。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内在世界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投射。
1: 对，
2: 那或者是有人说，可能哎，这个人是不是成功啊？好像别人评价你、评判你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举，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准一样哈。
1: 对，
2: 那我们把钱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如果在古的时候，那比如金啊、银呢、啊，它还是实在的一个物质哈。
1: 对。
2: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纸，那为什么把它？
1: 包括现在已经数字化了，微
2: 数字化
1: 转账，什么一二三四五，就是12345块钱，但你觉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2: 对，其实呢，我想这样说的事情是，钱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2: 它真的是一个数字上的，可是呢。但是钱呢又蕴含着整个的世界。那在我的书里的时候呢，当然我写了一下，就是我一些金钱观或者我对金钱的一些信念。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艾米做客读书俱乐部。
2: 谢谢，
1: 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

0: 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 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9: 张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奉，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

0: 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柳条乡依托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以畜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发展。拉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柳条乡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积极探索畜牧富民路径，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致富。乡党委政府引导养殖户学习先进繁育管护技术，鼓励发展波尔山羊特色品种。全乡波尔山羊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养殖效益持续凸显，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柳条乡的思博家庭农场，整齐规整的标准化羊舍错落排布，场内通风采光条件良好，草料堆放区、饲养区划分清晰。圈栏之中，一只只波尔山羊体格健硕，皮毛顺滑，阵阵羊鸣此起彼伏。山羊能有这样好的长势和品相，离不开农场严格落实科学养殖模式，在饲料调配、疫病防控、品种繁育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管护。农场负责人王思博向记者介绍，波尔山羊养殖前期投入小，养护成本低，单只山羊全年饲养成本仅800至1000元，人力投入较少，养殖门槛相对亲民。在市场销售端，优质成年母羊单只售价可达10000元，羔羊则依据品相、月龄的差异，售价区间在3000元至20000元。农场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借助网络直播等线上形式拓宽销路。如今养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60万元。来自长岭县养殖户王哲正是看中了思博家庭农场的养殖特色，主动与其达成合作，双方在羔羊养殖、技术指导和订单销售等方面开展合作。长岭县养殖户王哲：
1: 大概是我是给这买了几千块钱的母羊，回去养我尝到甜头了，就这么一点点来，我就是这么养起来的。现在咋说呢，不是特供特吧，都是中溜大黄都能看得上眼的，都是好羊，发展到20多只。
0: 下一步，柳条乡将以思博家庭农场为示范样板，总结推广成熟的波尔山羊科学繁育精细化管护经验，持续强化养殖技术指导与市场销路帮扶，带动更多农户投身特色畜禽养殖产业，激活本土养殖产业活力，以特色畜牧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波尔山羊成为群众致富的增收羊，为乡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柳条乡思博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思博：
2: 目前有100只，100只左右，然后那个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快手啊什么直播的时候售卖，通过网络呢也认识了大伙儿，然后我的目标是啥呢？越做越大吧，争取让老百姓都挣住钱，因为这个效益比较不错，每一只母羊一年大概就是能盈利1万元左右，这个效益是很可观的。
0: 为持续推进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切实保护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青少年养成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近日纳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绿书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来到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有害出版物、盗版书籍、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传授鉴别非法图书、不良音像制品的实用方法，倡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色情、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自觉抵制盗版读物，选择正规优质读物，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此外，活动还为学生们发放了定制绿书签，让绿色阅读、文明自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护苗护绿的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拓宽了

0: 扫黄打非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了辖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法治意识和文化安全鉴别能力，夯实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纳木乡党委副书记欧怡：
1: 这次我们开展宣传活动呢，是为了向群众宣传护苗行动的重要意义，也是呼吁家长履行我们家庭教育的这种监护职责，也加强对孩子的阅读内容啊以及上网行为等等的引导监管，并且呢，我们乡镇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农家书屋的阵地作用，并且鼓励大家利用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从而搭建起家庭、村级、学校等等多方面联动的这样一个护苗防护网络。
2: 近日，我市卫健局召开岐黄下基层中医延伸服务工作部署会，旨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聚焦群众看病远、看中医难、康复无指导等民生痛点。会议明确要精准抓实四项核心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一是扎实推进岐黄下基层行动，建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二是全面推广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等便民中医适宜技术，拓宽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三是深化护理延伸服务，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术后康复人群，精准解决群众康复护理难题；四是做实双向转诊共建工作，畅通分级诊疗上下联动服务链条。我市卫健局将以此次部署会为起点，稳步推进试点各项工作落地，扎实落实中医适宜技术普及、延续性护理服务、双向转诊闭环管理等重点工作，构建市乡村三级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便群众就近就医，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就医获得感。本台通选报道。为进一步搭建家园沟通桥梁，凝聚家园育人合力，明确新学期共育方向，助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近日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以聚力化共育、同心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学期初家长会。会上，市第三幼儿园领导回顾上学期园所保教工作成效，介绍了新学期教育教学、安全管理、特色活动等重点工作，阐释了家园协同育人的重要意义，期待与家长同向发力，用心守护幼儿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英带来幼儿入学准备专题讲座。讲座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围绕习惯养成、能力培养、心理调适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实用育儿策略，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入学准备观念，缓解家长育儿焦虑。专题讲座结束后，各班同步召开班级家长会，并同时举行家委会、膳食委员会会议。各班教师向家长细致讲解班级教学安排、幼儿发展培养重点，面对面交流幼儿在园表现。家委会与膳食委员会成员围绕幼儿膳食营养、校园管理、家园联动等工作充分交流，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幼儿后勤保障与家园共建工作提质增效。学生家长杨雷：
3: 通过家长会呢，我们作为家长也更深地了解到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的这种情况，今后呢，我们作为家长也会积极努力地去配合幼儿园所有的工作，然后做到家园携手、风雨同舟，共同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2: 学生家长陶永莹：
4: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像一棵树，家风是扎在地下的树根，祖辈的慈爱是撑起来的树干。我们跟孩子的每一次谈心、每一次陪伴，就是那些散发的枝叶，根深干直才能枝繁叶茂。愿我们一起把祖国未来的小树苗护好、育好，成为国家栋梁，不负时代重托。
2: 下一步，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园共育工作，与家长双向携手，同心同行，为幼儿的幸福童年保驾护航。
0: 为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提质行动，激活家庭在乡村治理中的内生动力，引导广大家庭共建宜居和美乡村，近日市妇联来到卧虎镇卧虎村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本次活动采用专题授课加实地参观相结合的形式，把庭院美化知识、家风建设妙招送到群众家门口。培训课堂上， 宣讲老师围绕环境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美四美标准，从屋内居室收纳整理、卫生死角清理到庭院杂物分类规制、柴草农具规范摆放，从厨房厕所日常保洁小技巧到旧物改造低成本美化庭院的实操方法，宣讲老师一一进行分享讲解。同时，课程还把庭院建设和家风涵养紧密结合，倡导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的文明新风。理论授课结束后，参训人员走进卧虎村美丽庭院模范家中，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对标先进找差距，互相交流整治庭院的心得体会，把好经验好做法记在心里带回家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新华网，国家数据局近日表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生活小常识，白露节气多吃百合可以润燥润喉，百合味甘性微寒归心，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润肺解渴、止咳开胃安神的功效。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事实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 97.9兆赫为你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
2: 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他创立了专门为儿童提供视觉艺术素质教育的专业机构，结合各年龄段儿童心理和生理发展特征，通过绘画、设计、戏剧表演、绘本创作、写作等多种艺术形式，用爱和尊重呵护孩子们的自由个性发展，用艺术开启孩子的智慧。本期节目邀请奇想艺术的创始人罗真女士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讲讲启发儿童艺术梦想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现如今很多家长朋友啊都特别的注重孩子的培养和教育，从小就把他们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培训班呀，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艺术特长。其实呢遵循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尽情的挥洒自己的创意和梦想，

0: 对他们来说，那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孩子的特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给您讲一讲关于儿童艺术教育的话题。做客节目当中的是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罗真女士，她本人呢有着20多年资深的一线教学经验，发起成立了国内首家提出培养儿童视觉艺术思考力和运用力概念的儿童艺术中心。那么从事儿童艺术教育的这些年里，罗真女士都有哪些心得，又有哪些经历和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请她本人来讲一讲。你好，罗女士。
1: 各位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刚才就是开头的这个介绍哈，大家也对您应该是有所了解。因为现在家长嘛，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哪怕不是说将来说去考什么，或者说去从事这个专业，他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艺术的熏陶之下，能让这个孩子的气质啊，可能更好一点，能够让他多一点这个接触世界外界的这样的机会。我想更多的家长可能是不是现在都抱着这种的态度来把孩子送到这个一些机构里边去学这个学那个的。
1: 是这样。那么艺术其实越来越受到80后的家长的重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经济条件的这种状况，包括国家的这种教育的一种现状，这之前我们并没有受到很多就是特别好的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一个艺术教育，那么现在物质极大的丰富了，人们开始呢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品质的追求，然后又从品质的追求上升到一个对人的精神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延展，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艺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这种重视，但是艺术真的只是给我们能够提升简单的就是说提升一种生活的品质吗？我觉得不单单是如此的。
0: 这个就是现在到了这个时间了啊，它还不像就是最初的时候，很多家长让孩子学这些东西，他是很功利的啊。就说我考哪个学校，那他有一个特长，然后他就能上那个重点的学校。这个好像到现在为止，包括咱们的这个教育部门，恐怕也是把这些这个所谓的考学的这个作用吧，尽量的给他弱化了。可能更多的就是想来让孩子有所提升。刚才您说了，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一个享受艺术的这种生活了，他还是从因为艺术这个东西他对人的熏陶还是根本的，从他的内在的气质还有他对很多东西的认知和理解这方面来去影响孩子吧。
1: 对，因为儿童的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呢，它是复演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发展史。其实从有了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那么艺术就已经开始一直在伴随着人们的这种人的这种进步和发展，它也在不停的进步和发展。
0: 对，
1: 那么它不仅是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认知，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一个他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思考。那么也表达了人的一种精神的追求。
0: 对，最开始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很实用的目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打猎打着一个什么猎物，我就在那石头上画一个差不多的东西，
1: 对，
0: 是吧？这是出于一种本能和这个需要来去出现的东西。后来等到东西逐渐多了以后，就不需要，可能有别的方式来统计了哈，就不需要在石头上再画那个东西了。可能有的孩子们会觉得，这画这个东西也挺好，挺好玩啊，大人也画，他也跟着学着画，他逐渐的就变成了单纯的一种，这个绘画，这我也是瞎形容啊，大概这个艺术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起源吧。所以孩子们的那个模仿那个能力，他有这个模仿能力的时候，他对于学习那个艺术是不是就他就是有天生与生俱来的那么一种 一种那算是能力啊，还是说是什么样的？
1: 您说的这点挺有，就是很好啊，很有意思。其实也是最近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这是颠覆了以前的一个大家普遍的一种认知，就是认为孩子天生是一张白纸，
0: 对，
1: 其实不是这样，
0: 对，他天生有非常强的那种模仿的那种能力和欲望。
1: 对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说在因为西方的心理学它讲究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全部源于思维，但是呢就是在东方的这个哲学范畴里边，其实它有更高的两层意识，一个是第七识和第八识。对，在第八识里面，其实它是储存了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就是无始劫以来就无始无终的，就是生命的，它每期生命的那个情识的种子，它是在第八识里面的，
0: 就在基因里边的，
1: 对，没错。
0: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才把您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名字用了一个奇想这样的一个名字。启发的启，
1: 对，
0: 我们不是说孩子学到的这个能力，这个方式是我们大人去教会他的，而是我们通过某种方法启发他，诱导他，让他焕发出来。
1: 对，应该是一个开启的作用。
0: 开启的作用。对，
1: 那么也就是说，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给孩子提供一种外在的条件和环境，那么去让他与内心他的那个就是八十心田里的那个种子去相匹配。
0: 对。
1: 哎，然后让他把自己内在本有的那个东西呈现出来。
0: 就是好多人都讲说悟道啊，说突然什么灵感。啊，顿悟，这个有好多那个就是被称为天才的是吧？他可能没有经过一个很漫长的学习的过程，突然哪一个时候他就来了，这就画了，就写了，有可能就这个有某种的这个技能就爆发出来了。这个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是确实存在的，
1: 确实存在。
0: 对，你比如我那个小孩，我就特别的这个。感到有意思，就是他从来小的时候没有系统的去学过画画，包括是什么这个中国画也好，西洋画也好，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小时候倒是学过那个弹钢琴，但是呢，都到了上高三到大学，是他大一的这个阶段，他突然就迷上画那个卡通的那个肖像。动漫的那个肖像，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画着玩吧，瞎画吧。但是看到他画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还真的是，就尽管他是临摹，是照着那个这个作品，人家的作品或者说外边的海报去画的，但是那个相似度，那个笔的这个运用，包括那种明暗。他自己就明白了呢？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从小你给他一个环境，慢慢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明白了。
1: 是这样，其实教育就是不停的给孩子埋种子。
0: 对，您这个说法很形象啊。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就是非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但是这些东西它不断的在进入他的头脑里边，进入他的思想里边。
1: 对，就是他所有，就是他从出生开始，他所有经历的，只要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不管与他有关还是没关，都会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回到在他的那个八十心田里边。
0: 对，他特别喜，当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把那个激活了，就积累的东西激活了。
1: 对，就是他到了，就是我们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允许了，就是基于我们所说的机缘成熟了，他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0: 哎，这个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哈，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啊，因为我就看到您的这个一些做法，一些这个成绩，我就想啊，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大概可能我本人的理解吧。我估计听了以后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么在您 成立这个教育机构之前呢，有着很长时间的一线的艺术教学的经验。那么您本人所这个学的专业就是艺术教育，给孩子们来去做这个艺术的这种培训吗？
1: 对，因为我本科学的是美术教育，研究生呢学的是哲学系的美学美育专业。
0: 哦，
1: 对，所以在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改变是读完研究生。
0: 嗯，
1: 这之前因为那个时候的美术教育专业其实还是偏绘画，
0: 就是教孩子，你发给他一个纸，然后在上面画那个线条。画的
1: 没有
0: 形状。
1: 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所谓的艺术教育的这个美术教育专业，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教给你在学校里边，就是如何教给你，你去更好的教孩子。
0: 对。
1: 他是只是让你学一些技能技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所以到了那个我读研究生以后，我就，但是我也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去读的研究生。
0: 嗯。
1: 我读当时呢，我读的是美学美育专业嘛，就也是很另类。那个时候，就是学艺术的人很少去读哲学专业，但是可能跟自己从小喜欢看那个《六祖坛经》有关系。
0: 好嘛，这个很复杂了，这个就啊，就是他在哲学当中，其实他这个美学的东西，他也是研究的很深的。
1: 对，其实美学他还是研究人的。哎，那么我也是受这个教育过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我突然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0: 好，就是这种启发式的教育。
1: 对，就是我们并没有把好的文化的精髓的东西用艺术的方式让孩子来体验到，来认识到。
0: 我们可能教了好多具体的方法，是吧？
1: 对，
0: 这个肖像，这个头像应该怎么画，是吧？这个是比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颜色色彩怎么运用，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但是你怎么去构思一个艺术作品？那种创造，带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东西，怎么让它形成？那可能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啊。这个差不多的孩子都能练的那个线条，能让他画得很准、很流畅，是吧？画一个圆很圆，画一个这个立体感很强的那个石膏能画得非常好。但是能够创作出带有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就是。
1: 有他独特个性的这种艺术作品。
0: 对，
1: 哎，
0: 你像毕加索那样是吧？或者你像谁梵高那样是吧？他怎么才能产生那种想法？他怎么就想到那么画？
1: 哎，就是您这个问题，就今天跟我来之前啊，我在一个群里给很多的老师在做一个分享，也是谈到这个问题。
0: 是，
1: 哎，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去激发孩子的这个创造力，哎，和他的想象力。那么我觉得首先呢，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外在的，就是五感上的，就是眼耳鼻舌身。
0: 嗯。
1: 就是五感上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就是丰富性和深度性。
0: 嗯，
1: 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我们最近机构里啊在做一个教学，叫一个主题叫时间。
0: 时间。
1: 对。
0: 时间，能把时间画出来吗？
1: 对呀。
0: 啊。
1: 哎。
0: 那要按我的理解，我就画一钟表。
1: 哎，对。
0: 嗯。
1: 那么时间呢？就老师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说时间，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就是来体会到时间？因为时间我们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0: 是一个虚的、
1: 很抽象的、
0: 抽象的东西。对。
1: 对，然后它只是一个概念。
0: 嗯。
1: 哎，所以呢，孩子呢，他就会想到可以从自然的角度。
0: 哦。这个春夏秋冬。
1: 对呀、啊。
0: 这个不同的季节变化，这个景色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再具体，
0: 嗯，
1: 您想想，您能想到什么？
0: 我能想到，我刚其实也是在上节目之前刚看了一个，这个也是在那个微信里边公众号上推送的一个，就是其实之前很久就有了，就是一对父女，他从这个孩子一岁的时候，爸爸就带着他在同一个地方去留一个留影，
1: 嗯，
0: 那么之后他每年。都带着孩子去那儿照相，一直坚持了30年，三十多年吧、
1: 嗯，
0: 哎，最后把这些照片全部排列起来，再一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吧。
1: 对，
0: 爸爸越来越老，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然后最后甚至还有了小外孙女儿一块照。
1: 对，这个呢，您所说的这个也是只是时间的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
0: 对，
1: 哎，那么刚才说到从自然的角度，那么自然的角度就是春夏秋冬，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每一天的这种昼日，对，
0: 是太阳升起啊，落下呀，
1: 对，这个昼夜的这种那个不停的这种轮换，
0: 嗯，
1: 那么这是而且自然呢，就是花开花落，
0: 哎，你看，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各种自然里的动物，
0: 嗯，
1: 昆虫，
0: 哎
1: 哎，包括鱼类，
0: 对，
1: 就是很多，就是孩子会找到很多，
0: 嗯，
1: 这是一个面向一个维度，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是人的维度，
0: 哎
1: 哎，您说就是。
0: 它是很好像很纵向的一个维度，
1: 哎，对，很纵向的一个维度，
0: 对，
1: 对，但是呢，我们再给它缩小一点范围，有的孩子就说自己的一天，
0: 哎，
1: 他都在做什么？
0: 嗯，早晨起来做什么？
1: 对，
0: 然后也上到学校做什么，或者到幼儿园做什么，是吧？嗯，这中午做什么？到晚上做什么？就是用通过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也体现出了时间到了什么时候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小孩上学了嘛，他说他又提出来一个历史的维度。
0: 哦，这个就大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历史他会说中国的历史、国外的历史，
0: 嗯，
1: 哎，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
0: 嗯，
1: 还有呢，他提出来从宇宙的维度来看时间。
0: 哦，好家伙，您这儿的孩子都是这个想象力天马行空的那种。
1: 对，就是我们觉着就是一定要给到孩子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和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
0: 嗯，
1: 而不只是从一个维度和一个点。
0: 对，实际上如果是这样，大家这个孩子们如果开动自己的想象去先去把自己的这个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先确定了以后，你再让他画，他可能就会画得很怎么说呀，很无拘无束。
1: 对，就是他会在这些维度里面，
0: 嗯，
1: 就是他就首先对这一个概念他有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维度，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只是这几个，其实还有呢，
0: 嗯，对，
1: 哎，有的就是完全是从概念本身物体的呈现上来，
0: 嗯，
1: 来讲时间。
0: 嗯，
1: 让我很有感触的是有一个小孩他在说，他是用铅笔来代表时间。
0: 铅笔，
1: 对啊，
0: 这也能代表时间。
1: 对，
0: 嗯，
1: 所以老师当时也很好奇，我觉得
0: 他怎么表现呢？
1: 对，他说老师，那这个铅笔我用完了消短了，
0: 哦，
1: 不就是时间吗？
0: 哎，就是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然后是越来越短，
1: 嗯，
0: 越来越短，如果把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呈现出来，也是这个铅笔从出生到从形成出现到最后完结这么一个时间。
1: 对，所以你会看到孩子他在老师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着重点和关注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这个关注点就是他的思想里边他去从里边给
1: 东西，
0: 对，就是他认为的那个东西。
1: 对对对，所以就是，
0: 嗯，
1: 最后呢老师又会给孩子们来介绍，
0: 嗯，
1: 不同的艺术家他是如何用什么样的这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表达这个时间这种概念的。
0: 哎，
1: 所以最后创作出来小孩子没有当作业是完是一样的。
0: 对对，不像说过去我们那个交作业，这个大家都比一比啊，看谁画的最像，都画一个人，然后一个太阳，然后一朵花。
1: 对，
0: 这是千篇一律的，嗯，不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1: 对，
0: 嗯，这个也就是所谓我们给他一个启发，然后
1: 一个引领，
0: 然后通过他自己的思想。
1: 对，一定要经过他自己独立的一种思考。
0: 嗯
1: 嗯，
0: 那么这也是这个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艺术感觉方面的一种探索吧。
1: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探索的感觉，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去看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嗯，这属于哲学范畴。对，他延展到了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
1: 对，因为这样呢，他就会在就是未来走入社会当中，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他不会孤立的从一个维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对，
1: 哎，他会多角度立体的来看这件事情。那你想想，他如果遇到问题，他的解决办法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呀。
0: 嗯， 那么表面上来看，我们对他进行的是一种艺术教育，但实际上对他整个的人生哲学可能都会产生
1: 一个巨大的影响。是这样，
0: 每堂课都会这样吗？
1: 对，我们
0: 那也太恐怖了吧。
1: 不恐怖啊，小孩乐此不疲啊。
0: 对，我
1: 他喜欢啊。
0: 对，我说的恐怖是将来

0: 来这些孩子都要了不得。
1: 哎，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引导孩子，有的已经进入大学
0: 啊，
1: 甚至就是已经开始读研究生，他到回过头来看，就是这段经历对他一生产生的这个影响是远远超过其他的那个学科教育的。
0: 就是他会发现他有好多的这个对世界的认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1: 对他，他就会很包容、很开放这样的孩子。
0: 对，
1: 而且他视野也很宽广嘛。
0: 就是他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好多的这个知识不是靠背书，还有说听老师在那儿滔滔不绝的演讲而灌输进来的。
1: 不是，他完全是靠自己的体验，就是和理解。
0: 对，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1: 好，感谢您，感
0: 谢
1: 各位听众，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彪酒后大闹孝军场，故意等点了三卯，骑着马晃晃悠悠的，一身酒气的来到这会场之中。而且呀、见到徐达也不拜，去拜张玉去了。张玉说了，今天是新帅来登台拜印，你别拜我了，去拜拜新帅吧。那于金彪拿眼睛一瞟，连个正眼看都没有，瞟了一眼旁边的徐达，哼，那新元帅莫非说的就是他吗？这句话一出，在场人脸色一变，这也太没礼貌了吧。张玉也压着火，正是于将军，快快上前参拜。于金彪仰面大笑，起身来到张玉身旁。

两眼望天，旁若无人，压根就不搭理你。这一来，徐达可不能不说话了，他厉声说道：“于金彪如此无礼，藐视本帅，主公迎风冒雪，三进广泰庄，本帅方才出山，今日登台拜帅，击鼓点将，你三毛不到，本当问斩。念你福保主公有功，不忍施法，再三容让于你，谁知你全都不睬。事到如此，本帅不得不将你斩首，以正军规。”说罢，喝令刀斧手：“来人，将于金彪推出辕门，开刀问斩。”刀斧手答应一声，上前要绑于金彪。这些人来到于金彪跟前，刚要动手，于金彪啊，照定那刀斧手，一个大拳就打过去了，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只打得刀斧手纷纷倒退。“你绑我！”这家打的，哎呀，西武王一见于金彪殴打刀斧手，真是沉不住气了，心中暗暗埋怨于金彪：“于将军呐、啊，你也太过分了，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元帅，知道的说你脾气暴躁，争强好胜，不知道的说我对将士管教不严，治军无方，才使你藐视军律啊，才使你以下犯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不吭声，这徐达今后还怎么指挥全军呢？”朱元璋想到这里，啪的一拍桌案：“好个大胆的于金彪，还不住手！刀斧手，速将于金彪绑起，推到辕门外候斩。”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啊，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推到辕门外开斩跟后斩两件事儿，俩概念呢。后斩呢，就是你等候，等一会儿再斩，他不能说立即开刀问斩呢、啊、这是给徐达挽回面子。他想，这徐达堂堂大帅，让于金彪闹得这面子上下不来，我下令呢，将于金彪一绑，给元帅找一个好看，然后助将上去，在元帅面前一保，免了于金彪死罪，以后呢，再慢慢的给他们调解。所以，他才命令刀斧手将于金彪绑起来。这于金彪呢，也真是个爷们儿，啊，一听朱元璋发话要绑自己，不等刀斧手动手，一伸手把自己的头盔摘下来，把盔甲战袍脱下，走到西武王桌案前，双膝跪倒：“主公多加保重，属于某不能再为您效劳了。”说罢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冲着众人说道：“诸位，诸位将军保重，于某告辞了。”说罢倒减二倍：“你们就绑吧。”刀斧手拢肩头鲁二背，将于金彪推下将台，在辕门外等待元帅令下。这时候啊，就在于金彪来等候问斩的时候，过来一个年轻的刽子手，搬过来一把凳子，二目含泪，声音颤抖地说呀：“于将军呐、啊，请您再坐一会儿吧。”于金彪看了看这个小刽子手，原来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粗眉毛大眼睛，长得还挺清秀，头戴红绒帽，单插雉鸡翎，身上穿着大红，腰间纱着油围裙，怀里抱着鬼头刀，望着自己那眼泪是一